0: 各单位环保工作沟通壁垒。下一步，各参建单位将借鉴优秀经验，深化绿色施工生态运维模式，全力推动特高压电网高质量绿色化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日，由区观光委、区图书馆共同举办的老少同悦共沐书香征文比赛暨心得交流活动在区图书馆举行。比赛自2025年9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家庭的积极参与，在推动全民阅读、传承优良家风、弘扬廉洁文化、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活动中，区观光委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获奖家庭颁发证书、赠送图书。随后，获奖学生代表上台与在座的同学分享阅读心得和收获。
1: 我主要读的是《闪闪的红星》这本书，小英雄中他们都会有一种信念十分坚定，而且毫不动摇的这种精神。这个精神是在生活中、在学习上、在工作中、在哪儿，它都是很重要的。
0: 据了解，区观光委通过老少同悦的形式，以书籍为纽带，搭建代际沟通桥梁，推动老有颐养、幼有善育，为青春之城建设注入家庭力量。下一步，区观光委将持续推进活动落地，整合资源为家庭共读提供支持，努力绘制更多老少相伴、共沐书香的温馨画面，切实发挥观光委在代际共融、家风传承中的作用。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随着端午小长假临近，全国铁路车票预售工作已正式启动。根据提前15天的车票预售规则，6月5号开售6月19号及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2026年端午节放假时间为6月19号至21号，共3天。充裕的假期也将带动探亲及短途出行游客流量的增加。
0: 预计今年端午客流将以省内及周边中短途出行为主，近郊踏青返乡过节线路预定热度靠前。为保证出行，各地铁路部门将启用假日高峰运行图，根据实时售票数据动态加开热门方向临客、动车组重联扩容，重点加密城际试运列车班次。铁路工作人员提醒，各车站车票起售时间点各不相同，旅客可登录12306客户端查询出发站点开售时刻，提前预填乘车人信息，设置购票闹钟，提升抢票效率。未抢到直达车票的旅客，可通过平台候补功能等候余票释放，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加速包代抢车票服务。此外，铁路部门优化退票细则，购票30分钟内，开车4小时以上可免费线上退票。老年旅客可拨打12306热线电话订票，多重便民举措有利护航旅客平安出行。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愚创联盟，跟渐渐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游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
2: 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九五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0: 我们的这个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垂直类的这样子一个营地，是主打自然疗愈类型的。这一个项目的饮水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开水吧的，然后结果没有自来水。
1: 刚才讲的几个问题呢，我回应一下。第一个就是涉及这个用水的事情啊，确实我们这个项目呢，它的一个。
2: 比如像下午茶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创客的类似创客沙龙的这样一个形式，每周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把相关具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创客聚集到一起，然后通过创客相关的职能部门属地等能够来解决创客在这个创业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3: 我作为创二代来说的话，其实从我去年回国到今年，应该是进行了一个接手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感觉的话，我们上虞的整体营商环境是非常好的。
4: 我是2017年的时候来的上虞，不管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房租政策，还是相关的一些人才政策，都是帮我们留住了很大的一批员工。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公司也从单一的一个设计服务赛道拓展到了一个综合化的一个服务赛道了。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在这边做创业，那很多时候就一方面是生活，一方面是叫做事业，两个板块其实是要有综合化的一个板块的。所以说像我们渝创联盟在了之后的话，第一帮我们把整个的各个地方的一些企业家全部聚合在了一起，我们对彼此之间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我们也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一些可以合作的地方。另外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有很熟悉的一些小伙伴们，我们可以一起聚餐，我们可以一起去游玩，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
5: 刚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渝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虞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所以我自己的很多就是创业背后就是会有很多同行也好，或者是跨行业的这种朋友也好，就都会来支持。这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一个收获。比如说我印象中就一直以来就会有政府组织一些活动在参加，有些展会在参加，有些交流活动在参加，有些比较学习的机会培训的机会在参加。这背后都是我觉得都是政府包括整个一个上虞的营商环境的一个大环境的在给我们一个支持。所以你整个的感觉不是说好像就在很艰难的在创业，就是还是在平稳的，在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下面在创业。有时候甚至在这个环境里面，有时候会比如说有很多单子进来，或者是很多的朋友跟你去交流，可能就会有一个小高峰出来。创业感觉有奔头自重状态。
2: 今年我们也提出一个创客城市跃升年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有五大跃升的行动，20项左右的具体的事项，能够来帮助创客更好的在上虞创新创业茁壮成长。
6: 4个月前花了900块买了块铁板，打算自学什么？
7: 我们是一对95后夫妻，我从丽水远嫁上虞，在峰会工业园区开了这家早餐摊。
8: 还有这个饭团，对，好了，慢走啊。那我今天直播就这样子了，我下播了，姐妹们，明天早上我还是5:45开播啊，5:45，然后大家明天可以点个关注，明天再来看我直播。
7: 很多人羡慕我们抖音走红，却不知道我们身上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一路都在咬牙硬扛。
8: 像我的话主要是卖这个紫米饭团，然后因为紫米饭团的话它天气冷的时候比较好卖，然后天气热了就不好卖。像我的话现在就做这种三明治给大家上新一点，这种水果的厚切的，就是增加一点品类嘛，然后想多卖一点。像我老公刚开始也是卖鸡蛋饼，然后他现在也给他加了手抓饼，然后包括像一些喝的，我们有那个牛奶燕麦粥跟小米南瓜粥，反正夏天等到天热了，我们又会上一些绿豆汤呀、酸梅汤这种，反正就是，什么时候生意淡，我们就多搞一点品类。别人看到的就是我们夫妻俩表面的光鲜，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从创业失败到现在摆摊还债，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让我们。

0: 这个摆摊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人不多的。但是我们因为做了快3年了嘛，然后这边老顾客积累的，但现在生意慢慢的积累了很久才做起来的。
1: 一路走来辛苦也是真的，但是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是的。
2: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出摊，上午10点多才能收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敢停，不敢懒，每一分收入都想着早点还清欠款。年轻时盲目创业，赔光所有积蓄，还欠下外债，这家小小的早餐摊就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全部希望。就算生活再苦再累，它也曾经让我碰这些脏活累活。 我也爱漂亮，爱穿搭。就算天天摆摊，也不想敷衍自己，敷衍生活。收摊回家，抽空拍视频，剪视频。本来只是记录日常，没想到突然爆火，几百万播放量，让工业园里的小摊被更多人看到，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可债务还在慢慢还，我们丝毫不敢松懈。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九五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终会开出温柔的花。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这里有好多野果，来尝一颗。刚跟我说开始，现在就找到了这种小野果，哎，先来果腹一下吧，树莓吧，尝一下。哦，酸酸的，脆脆的。单人挖掘机，男人的浪漫。
1: 带路的编导小姐姐，快跟上，快跟上。
0: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竹海秘境，看看穿越这片竹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看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哇，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感觉整个山都是我的声音。走完这个弯弯绕绕的18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我为什么要走这8公里山路，我想告诉你的是，答案就在每一步的脚印下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中。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枪。凡是到了收尾的地方，陈大户基本上还是运用了余派的劲头，用余派的唱法来处理字音和唱腔，这种唱法是有特色和受欢迎的。

0: 他的唱腔的时候，你听听他的那个里头，那是有一种愤恨，有一种那个，哎，所以这很有特点的。那这个他是吸收了余派，而且是吸收了汪派。
1: 事实上，作为余派老生的重要传承人，陈大户对余叔岩的唱功艺术是有着自己深刻理解的。他认为，余派唱腔不单是以声悦人，更是以情感人。因此，在演绎余派艺术时，陈大户在润腔和行腔上都有自己的创造，尤其是转腔空和临尾时，琴纵自如，最后一个字音毫不含糊。这正是余派唱腔醇厚的韵味，意境深远。
2: 战太平，大娘啊，难免阵疼亡，这个亡就跟那一块巨石哗从那崖上掉到海里头，哇，有这个劲头，汪。
1: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独树一帜，把余派高扬激越的耍枪处理得从容不迫，悠然远达，这是他继承余派中独特的贡献，从而在众多余派名家中找到了自己的地位。1965年，陈大户和顾锡东一起改编京剧《花名山》，由杭州京剧团协剧参加华东京剧现代戏汇演。陈大户1979年被选为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浙江省文联理事、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常。

0: 物理事。陈大户到了晚年，对京剧的热情依旧不减，他长期与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沈湘共同探讨中西方歌唱发声的特点，从中得出了京剧唱法的规律和方法，并将之毫无保留地教授给青年演员，在教学和表演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 你比如说我们京剧有十三折，发花折，发花折原来老话是说发花音在牙，似是而非，可是他就提出发花上颚不能有气息，气息全部压在下牙面，冲击下牙，反射身喉。妈，这是下牙，上牙要有音呢。啊，等等吧，他对十三折他全有研究。
0: 京剧《定军山》是陈大户在浙江经常出演的优秀剧目之一。这是一出唱作并重的靠把老生戏，故若演员没有极高的综合素质，是动不了这出戏的。在诸葛亮用激将法假意说黄忠年龄太大一段中，陈大户觉得黄忠有勇有谋，演绎不能过于简单。在唱到军师爷三字时，他回身向诸葛亮拱手，然后转身左掌做托步状，右手指左手，唱第一个茶后有意停顿，侧身向诸葛亮瞪了一下，即是传神。而黄忠那老而糜烂的精气神丝毫不减，

0: 在黄罗宝帐领将令也是名段了。但该唱段里有一句“带过了爷的马能行”，为人诟病。表演时，陈大虎把这句词非但改顺了，花腔还得以保留。这一句唱虽有停顿，但节奏感明显更为强烈。陈大虎曾多次发表戏剧评论文章，还被聘到中国戏曲学院讲学。他对自己演出的《搜孤救孤》《击鼓骂曹》《定军山》《沙桥鉴别》等剧目均有不同程度的修改，为传统剧目整理提高做出了贡献。
1: 比方说骂曹，
2: 下西坐定见曹操，上苏文武中去那了。
1: 一般的节奏慢慢吹上去，他是
2: 坐定见曹操，上苏文武中去那了。
1: 祢衡是个狂士啊，这么一个人在唱这种东西的时候啊，脾气说来就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突进，但是节奏还在，所以我们学起来啊，心服口服。
0: 和余派京剧艺术风雨同舟数十年，早已情同雨水。病重之时，陈大虎念念不忘的仍旧是伴随了自己一生的余派京剧艺术。
3: 到家里来看他，他就说我身体不好，就很多东西啊，能不能够啊，就是说的能够要求能够整理下来。他那时候其实精神其实真的很不好，

0: 然后他会打起精神来，足足聊了一上午。谈完以后就再也没有开口。
1: 古往今来，京剧的方寸舞台走出了多少风流人物。陈大户从一名南方京剧票友，到如今在巨擘如林的京剧世界里，有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梨园不寂寞，一曲唱春秋。在陈大户的唱念作打间，如写意的丹青，泼墨的画卷，将这百转千回的美丽变成了一份博大精深的厚重遗产。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消防员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其实我今天难过，并不是因为毛毛。因为毛毛？嗯。宋怀民在挑拨毛毛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有隔阂。打起官司来，对毛毛非常的不利。毛毛怕耽误我，所以让我想清楚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1: 你怎么想的？我在想，姐，西安里的场地最近有没有空档？
2: 你要跟毛毛求婚？
1: 不是，我要去联系一下丁丁的幼儿园，办一场亲子活动，让毛毛和丁丁能够在一起玩起来，缓和他们的关系。现在。
2: 就需要一块地，可以啊，那西安里很合适的，阳光、大草坪，孩子们肯定喜欢。
1: 那会不会耽误西安里做生意？
2: 你就别操心这些了，姐姐帮你包圆了。
1: 谢谢姐。
2: 快点吃蛋糕吧，再不吃的话，你这生日都要过完了。

0: 哎，小嫂呢？怎么还没睡啊？我知道了，她肯定还在生我的气。啊，没有，她没有生你的气。小嫂今晚跟我说了，她呢，现在还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今天就暂时先不回来了。什么事啊？ 严重吗？不严重，小事儿。妈妈，其实呢，我一直想跟你聊聊小枣的问题。你说哈，以前我们那个老房子住了20多年，小枣从来没有自己的卧室，就一直都在客厅里。那平时来客人的时候，你就把她的东西东塞西塞，结果客人走了。 你经常忘记给他复位。后来，小枣因为我的婚事也丢了工作，她呢，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就一个人偷偷出去送外卖。
1: 送外卖？就是那个骑着电动车穿街走巷的那个？嗯。哎呦，这多危险呐！她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0: 妈妈，别紧张，小枣现在已经不送了，只是那个时候，她不想让我们担心嘛，所以没有告诉我们。我也是最后才知道的。她从小不在我们身边，其实缺失了很多的爱。她回来以后，其实特别特别的在意你。你知道小枣说什么吗？ 他说：“你希望他万事要趁早，所以他不想让你失望。他想做一个。”

0: 让你能骄傲的儿子。
1: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男孩子，没关系的，他自己能独立的，读书又读得那么好，性格又好，以后找个好工作，找个好女孩结婚，那过日子

0: 妈妈，小枣很懂事儿的，她会理解你的。你现在有这个意识也不算晚，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对吗？我今天已经跟小枣聊了，她跟我说一定会回家的。等她回家以后，你把这些话亲自告诉她，好不好？
1: 谢谢你，欢欢。

毛毛，我想好了，我还是要决定跟你在一起。我知道你在操心丁丁的事情，但丁丁的抚养权我们一定可以拿回来。我查了近5年的抚养权纠纷卷宗，有不少与你情况类似的案例。我还整理了一些证据清单。 这些是可以证明你更加适合抚养孩子的证据，这些是可以证明他不利于抚养孩子的证据。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来帮你打这场官司的。丁丁，我们一定可以带回来，这就是我的答案。哦，对了，这是我的工资卡。我刚刚开始工作。 可能给不了你太多，但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的，给你跟丁丁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你要我好好考虑，我认真的想过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选择你。

0: 对你，我永远都不会放弃。
1: 做了那么多。

0: 吃点，哎，嗯，我们要的小酒套餐来了，请慢用啊！你们还需要什么，随时叫我啊！
1: 好嘞，谢谢老板。
2: 来，嗯，麦总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
1: 当然了，跟姚总一起吃饭，能不开心吗？
2: 少来。
1: 小早跟毛毛和好了，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嗯，来吧，今天呢，他姚总好好，
3: 他说不来，还就真的不来了。
1: 张总肯定也很忙，再说了，成长是自己的，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今天好好拍照啊，拍得好的话，我奖励你红包。
3: 真的？
1: 当然了，你说的啊，姐。<笑>走吧，快开场了。嗯。
2: 张总，我是来拿回我的权限的。
4: 姚总，你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

0: 我有权冻结你的权限。别忘了，我还是代理总裁呢。正好我跟 Amber 有个线上会议，要不大家一起聊聊？好啊。Hi Amber。
1: Hey Eric， 你也在啊？Marissa
2: 说你跟 Yu 收购对象，姓安利的麦小姐，正在谈恋爱，有意在。 业务竞争上让利，这事儿你怎么看？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

0: 小走啊，你回来啦。
1: 哦，妈妈，我们律所楼下新开了一个点心铺，我中午午休排队排了好久才买到的，拿来给你和姐姐尝尝。
0: 你姐姐身体不舒服，在楼上休息呢，等一下醒来我给她送过去啊。
1: 那你先吃。
0: 好，我先吃。
1: 好吃吧？
0: 好吃，好吃，真好吃。你也吃呀？那你吃，吃，好吃吧？
1: 好吃。
0: 你还没吃饭了吧？妈妈给你做啊。家里有你最爱吃的虾仁饺子，哦呦，虾可大了，营养好。你坐着啊，你坐着等，自己泡杯茶，插在原来地方，你知道的呀。快坐着等啊，妈妈马上给你吃啊，马上就好了啊。你去坐着啊。快坐呀啊。

0: 还有点烫哦，小心点，慢慢吃啊。嗯。来，那弄张纸，别把衣服弄脏了哦。嗯。嗯。好吃吧？
1: 嗯，好吃啊。
0: 多吃点啊。嗯。 小枣啊，哎呀，从你长大到现在，妈妈给你的关心实在太少了。哎呦，经常是随随便便的否定你的努力，也不考虑考虑你的感受。哎呀，真是对不起，可你呢，总是不怪妈妈的，总是笑呵呵的。妈妈真是对不起你。
1: 妈妈，事情都过去了，我没放在心上的。哎，
0: 错了就是错了，我也不会给自己找理由的。妈妈，真的没事了，都过去了。可是妈妈向你保证啊，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嗯。吃呀，快吃。 小枣，你搬回来住吧。啊，你在外头那么辛苦，得有人照顾啊。妈妈，你放心吧，
1: 我能照顾好自己的。哎呀，现在你看，房子倒是大了，可反而冷清了，不像以前，在老房子。
0: 房子虽然小，一家人挤在一起，倒是热热闹闹，快快乐乐的。
1: 妈妈。

0: 我现在有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等我把这个案子处理完，肯定是要回家住的。真的吗？真的。不要骗我啊！
1: 当然不会骗你，
0: 一定要回来的啊。嗯，那妈妈知道了啊，你现在先只管自己去忙啊，注意身体啊。可是也要经常回来吃饭，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啊。
1: 知道了。
0: 那你快吃啊！
1: 不要再哭了啊！
0: 没事。

0: 花，你醒着吧，啊！妈妈，你进来吧。哦，哎，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说。你看，你这孩子怎么又不听话？跟你说了，你现在得好好养病，怎么忙着做事情了？
1: 哎呀，我知道了，妈妈，老是让我躺着躺着，我躺着都快发霉了，我想起来活动活动嘛。那好吧，妈妈就给你做好后勤。嗯， 保证营养，你看，你给我的蔬菜宝典，点喜欢吃什么菜，妈妈给你做。妈妈现在跟着菜谱学做菜了，
2: 那当然了。哎，我得赶上你的节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我呀，不光要学好这个传统菜，将来我还要那个西餐那些什么牛排呀、猪排呀、鱼排呀、
2: 沙拉呀等等，都给他拿下。<笑>
0: 我妈妈可真洋气，还要学西餐啊。
1: 那我可有点迫不及待了，那你今天先说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嗯，那我就阶段性检查一下刘女士的成果。没问题儿，
2: 这个，
1: 这个，嗯，这个是我做的最好的一个。
2: 这个，
1: 哎呦，这个很好吃的，就是程序有点复杂，
2: 那复杂，
1: 没事没事，没关系，我能做。
2: 那最后再来一个这个吧，
1: 这个要备菜的，要不明天？
2: 明天好吗？
3: 行，明天。你看我这一块海口，你拍拍拍，一点下来，我压力还增大。<笑>我走了啊，注意休息啊。知道了。怎么样，病好些了吗？
2: 你都问了我多少遍了，没事儿了。你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3: 顺利啊，现在赶去机场，晚上就可以见面了。啊？
4: 你不是后天回来吗？怎么今天就回来了？你生病我不放心，想赶紧回来陪你。这么不放心吗？Hello。Hello，Dong。行了行了，那你们赶紧赶路吧，路上注意安全啊！我等你回来。
3: 好，拜拜。
5: 拜拜。哎呀，老板，别淋到雨，我不放心。

0: 哟，你找谁呀？
1: 你是谁啊？
0: 我是我呀，你是谁呀？
1: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0: 不可能，这房子主人是姚志明。
1: 我是姚志明他爸。
0: 你等会儿，你怎么证明是他爸？你说是就是啊，你说清楚。
1: 把他叫过来，叫过来就知道了。
0: 你干什么？你快出去！你不出去我，你要出去！你不能坐这儿。
1: 你谁呀你？
2: 你是谁啊？
0: 他就这么进来了。
1: 你们是谁呀？
0: 他说他是姚志明他爸。
3: 我18岁的时候，家里做生意失败破产，我爸没有钱还，就把我和我妈丢下就跑了。
0: 我告诉你，我报警啊！
1: 你报案？
0: 不，
1: 你报案？
2: 不是，误会一场啊！叔叔你好。

0: 我叫麦承欢，是麦来谦的女儿，这是我妈妈。
1: 麦家人，哎，我妈那个时候就嫁了一个后老伴儿，怎么什么时候把你们一大家子人都给住到我们这个家里来了啊？
2: 可是这房子也要证明他是放过话的，让我们住进来的。我们住进来了，就是这个屋子的主人。
1: 不可能，志明，姚志明，
0: 叔叔，叔叔，是这样的，来者是客，我呢去给您倒杯茶，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志明现在出差了，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好吧？妈妈，别再吵了，放下。我马上回来。

0: 姚叔叔，您还有什么想要吃的东西吗？
1: 你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上来啊。哎，有没有酒？
2: 爸爸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最后家当了啊，我们父子俩今天晚上得好好喝一喝。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3: 机场。要不
2: 我什么都不会得养家糊口吗？我这不是老老实实在牢里蹲了这么多年吗？法官看我表现好，都判我提前出狱重新做人，你是不是也该原谅我了？
3: 凭什么？做那么多坏事，却想着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吗？

0: 让他流落街头吗？麻烦您跟客房部的人说一下，多多关照他，和气为主。
1: 要谨慎。
0: 还有工作区域。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
1: 军事智慧及前代之大成者，当属大明一朝。其中保存最完好、价值最突出、工程最复杂、文化最丰富的是长城北京段。2012年6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国长城保护报告》，认定历代长城遗迹现存总长21196.18千米，分布于全国15个省份的404个县域，砾石、黄土、方砖、白浆，一道道城墙，一座座堡寨，长城绵延横亘，与华夏文明偕行与共，塑造彼此，也成为彼此。这里是平谷区红石门村大松木顶，长城从天津黄崖关沿燕山山脉进入北京界，正是以此为起点。在1号鼻台遗址上耸立着一座3棱柱界碑，分别指向京津冀3个不同的方向。因其一脚踏3地，而在长城大家族中独树一帜。进入北京界的长城，沿燕山和太行山蜿蜒西行，横跨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6个区，从门头沟灵山出境，进入河北涿鹿县。520.77千米的距离，承载着这片土地的岁月印记和精神凝聚，也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历史沟沉。这片看似并不起眼的陶制板瓦残片，带着一排不规则的波纹状花边，陶制粗粝充盈力度，纹饰拙朴又不失灵动。它藏身于由杂乱的碎石和紧致的黄土垒砌而成的石垄间，似乎天生就被赋予了承载意义、解密悬疑的特质。岳生阳是那个发现陶瓦秘密的人，是他让这片有着文明刻度和人类触感的陶瓦重见天日，并由此锁定了长城在北京区域内诞生的具体时间。
2: 这个板瓦非常重要的是，它上头有手按的这个纹，有的说叫手捏纹，是吧？这个口沿上有那个摁的那个坑，一溜坑。什么时代呢？北朝，不会晚于唐初。
1: 指那文瓦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建筑材料。从北京向南，在河北邯郸临漳县，就能找到它最初的样子。这里是邺城，三国故地，魏晋南北朝时有6个朝代在此建都。在邺城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带有指那纹的陶瓦数量极多，它们与500多千米之外北京长城脚下发现的指那纹陶瓦如出一辙。
3: 北京地区真正出现长城格局是在北朝，就是北魏公元446年的时候，就是从现在延庆这一带修长城向西，一直经过山西北部，到达了这个黄河东岸。这是就是北京地区出现长城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是第一次。
1: 公元555年，10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下口至衡州900余里。这道被记载于北齐书中的长城，自昌平区南口向西修筑到衡州，也就是山西大同。10年之后的公元565年，又自古北口向东延

0: 伸到渤海之滨。这道明确修建于北齐一朝的长城，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张，不仅串联起居庸关、古北口这两个北京区域内最为重要的长城关口，同时也清晰地勾勒出长城北京段的基本格局。北齐国祚仅28年，却连续大规模修建长城多达7次，共修筑了5道长城，总长超过1500千米，是中国历史上除秦汉及明代之外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苍龙逶迤过万里，烽烟迭起漫千年。在今天很多亟待修缮的明长城遗迹，能够清晰地看到整齐的包砖里面就藏着由碎石和黄土堆砌而成的北齐长城旧貌，曾使得北京从一座远离国都的边缘之地变身为东威九夷北治胡的边陲重镇。无论是军事地位还是政治影响力，都因与长城结缘而日渐提升。由此，北京赢得了历史上一次非比寻常的发展机遇，为日后成为国之都城奠定了基础。这几架年代不同的小型航拍器是李哲的宝贝，他们更新过4代，但镜头永远只对准一个目标——长城。300万张照片，图像总存储量超过40TB。从时空的宏观尺度把握，到长城设施的微观量化统计，20年了。李哲一直坚持的学术方向是通过建立全国第一个长城全线实景3维数据库，实现长城历史原貌的鲜活重现。
1: 长城的建筑绝对不是什么就是朝堂之争，谁有权力谁就可以修。当时的这种武器射打的模式，还有武器的性能，它的类别，就适合去建这个空军敌楼，它非常符合当时的一个武器演进的过程。这种使用模式又有力地去支撑了它当时的这种时代精神。
0: 无人机搭载的红外相机和激光雷达，不仅能让长城的图像精度达到毫米级，还能勘察到长城的内部构造和隐藏设施。基于长城全线实景3维数据库的信息，长城军事设施家族体系化梳理、隐藏资源揭示以及病害调查分析等学术成果逐一问世。由此，长城从旷远变得触目。

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约古宗列曲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形象地说明了这里是一处高原盆地。黄河正是从这里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展现着不同的姿容。它是高原上的万涓成水，高峡平湖，是飞流千丈的黄色瀑布，是地球最年轻土地的缔造者，是黄蓝交汇乐章的主唱人，是无数跃动生命的源泉。黄河是一条多彩而独特的生命之河。自古以来，黄河从不缺少中华民族关注的目光。从远古傍水而居的先民，到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从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到新时代共和国的领导人。
1: 近年来，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九省区，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
0: 整个中华民族诞生成长的历程中，人们无不敬仰黄河的哺育与抚养，直面其灾患与历练，追求其安然与和谐。黄河故事是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中永不褪色的主题，它历久弥新，召唤着我们永不疲倦的探索脚步。

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伴随着地球板块的碰撞挤压，中国北方出现了一系列裂谷盆地。此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持续隆起，西高东低的地势形成，彼此独立的湖盆水系开始相互侵蚀贯通。然而，直至120万年前，黄河还只是今天的兰州至河套地段一条长度不足1000公里的少年黄河。又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黄河上游水系才逐一贯通。它一改狼腰漫回的九曲身姿，自青藏高原一路奔泻而下，连接起中下游河道，并率先接纳了洮河与黄水两大支流。本来尚且清澈的黄河，此时变得半江浑黄。这种变化带着明显的预告意味，预示着黄河流入了世界最大的黄土沉降区——黄土高原。是黄土高原真正赋予了这条大河“黄”的姓氏，造就了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独特性情。黄河在大约6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上切下溯，卷走大量泥沙，成为了一条含沙量与疏沙量均为世界之首的沉重的大河。然而

沉重的黄河仿佛带着某种使命，毅然北上，在辽阔的大地上书写了一个大大的己字，并继续汇集其他支流，在干旱的土地上造出一片片生命绿洲。而当黄河穿出晋陕大峡谷后，它又血脉舒张，一路向东，将广阔的华北平原铺展成万里平畴，最终在山东东营注入渤海。今天的黄河流经中国九省，全长5464公里，被列为世界第五长河。千百万年来，黄河如同一条血脉，通达着北方大地的经络，为人类成为历史的主角精心准备着生存空间。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的动物烧骨，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到距今180万年前。陕西蓝田发现的女性头骨化石，测定的年代距今115万年。这是我们今天目力所及的黄河流域最遥远时空下的人类身影。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人类的足迹渐次密集，文明的种子和两岸萌生。大约在8000年前的某一时刻，一只手摘下了一颗狗尾草，搓下针芒，把颗粒当作食物吃了下去。此后人们发现一些掉落在地下的颗粒来年又长了出来，于是先民们有意识地将饱满的颗粒埋到地下，一代一代黍和粟被驯化出来。甘肃的大地湾遗址和内蒙古的敖汉兴隆沟的考古发现为以上描述提供了依据。人们在这里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碳化粮食标本，印证了8000年前黄河流域已开启了农业文明。黄河流域最早沐浴了农耕文明之光，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稳定的生产规律促进了生产力和人口的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时期，黄河流域氏族部落走向成熟，并开始上演兼并融合的大戏。这时候黄帝征服了众多部落，带领统一的华夏民族站在了黄河大舞台的中央，全面开启了中华文明的肇始时代。

1937年4月5日，清明，在国共两党为联合抗日功绩皇帝的仪式上，毛泽东亲笔撰写了祭皇帝灵文：“赫赫始祖，吾华昭昭，昼眼四绵，月娥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光，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这是危难之际的中华儿女共抗外辱的出师表，也是中华民族血脉同源的高度体现。皇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皇帝

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起源的初始时代，只见于后世根据传说写成的文献，而不见它的真实面目。那么，少年中华究竟是什么模样？在文字出现之前，那个中华文明崛起的大时代，究竟是传说还是真实的存在？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所的袁富礼等人来到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开始了考古发掘。当他们将第一捧土铲起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的重大意义。随着一件件彩陶残片和石质工具被发掘出来，人们等来了迟滞千年的答案。一处此前不见任何文字记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展露在世人面前，中国史前文明的样貌第一次在考古发掘中被真实地呈现出来。考古人员在仰韶遗址破土动工的一铲，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第一铲。从这一刻起，中国的史前研究摆脱了仅仅依靠古人技术的单一线索，开启了考古实证与文献相互印证的新纪元。此后的100年间，伴随着考古工作者栉风沐浴、青灯黄卷的艰辛探索，广阔的黄河流域与仰韶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类型不断被发现，中华民族起源的大时代不断得到印证，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被拉长，历史信度不断在增强。河南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中华文明形成初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心聚落群，被人们推测为黄帝的都邑。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朱书文字，被多名专家推断为尧字，有力地将陶寺指向为尧帝的都城。陕西石峁遗址是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上古时期石器古城，引发了舜帝都城等多重猜想。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0: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哟，你这干什么去了？你没跟一凡去学校吗？
1: 去了。
0: 你就这么去的？
1: 我迟到了，没赶上面试。你迟到了？哎呦喂，倩倩
0: 的事你也迟到？你说你认我说你什么好啊？这我要是一凡，我也跟你离婚。
1: 哎呀妈，你别说了，行不行？我心里够难受的了。
2: 那我这戏都接了，行有行规，戏比天大，是不是接了角色就要负责到底？
0: 你对谁都负责，你就是对倩倩不负责。你说你那破角色能不能不接啊？那戏重要还是倩倩重要啊？
3: 这你都分不清。
1: 哎，娘娘，
2: 师傅因为这个事儿差点跟剧组都翻脸了。这个拍之前我们的动作一直反复练，拍的时候我们一条过，全组都震惊了。
0: 对对对对，拍完师傅妆都没有卸，一路狂奔，我们两个小的石头碎都追不上他。
3: 哎呀，别解释了。
1: 都给！哎，师傅，哎呀，别解释了。你解释有用吗？我给你准备的再充分，一开机咔演砸了，那就是我的错，错了就得认。还回去吧，这东西。
4: 哎，还回去啊，师傅，师傅，讲话也要算。

0: 真是一个比一个不争气。文聪跟一凡的事儿，好不容易见点面了，见见面是这么大的事儿，他居然敢迟到，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1: 这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0: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我对谁希望最大，你不知道啊？
1: 就他伤我伤的最深。好了好了，你有这个力气骂他，还不如回店里去帮忙。 生意是真的，忙不过来了都。
0: 有没得良心呢？我现在哪有心情忙生意啊？那郝云街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看我笑话呢。

0: 就你自己多心，这几天店里忙，生意照常，谁会笑话你啊？你要不去看这店，我哪有时间把有家给接回来呀？
1: 你还是想把他接回来啊？别嘴硬了，这两天你就不担心他？我有例外。就是说，
0: 你同意了？你干！
1: 哎呦，房子，哎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其实你不用送我，我自己打个车就行。
1: 别客气，你就当是医院的专车。以前我一个人，现在多好啊，有你这么一个邻居，上下班还能聊聊天。
0: 你一个人啊？
1: 对，我一直单身。我哪有浩东那么好福气啊？哎，
0: 你不带讽刺人的啊，这都离了，还谈什么福气啊？
1: 曾经拥有也是幸福啊。傲娇，你可一直挺另类的。啊？
0: 我另类？
1: 还记得你们第一次上节目课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我是助教，很多女生啊，是连看都不敢看，就你，一直瞪着个大眼睛站在最前面。我当时还以为你是吓着了不敢动呢。后来你这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你忘戴眼镜了，站得近才能看得清楚。我当时就想，这得有多大胆子的男人才敢娶你啊？
2: 那我这力度还可以吧？
3: 行行行，
2: 给你换一阵儿。哎，妈，您呀、啊、做的最英明神武的决定，就是派我去我哥那儿看着他。
4: 有这必要吧？
2: 太有了，您可不知道，我哥呀、啊、现在一个人吃不好睡不好，那整天工作没动力，两眼空洞无神的，简直惨透了。
4: 那你还老往这儿爬，你赶紧回去照顾你哥呀。
2: 我这不得及时跟您汇报吗？不过话说回来啊，那这样的话以后我陪在你身边的时间可就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4: 你不用管我，现在你哥最重要。
2: 明白，您呀就等我好消息吧啊。
0: 师兄，嗯，谢谢你送我。
5: 谢谢，我正好顺路。哎，奥东，早啊。
6: 师兄早。
0: 早。
5: 哎，奥东，昨天我可是亲自下的厨，请他吃的饭。今天一早有我的案件送到，你吩咐我的，我可能都办到了。
6: 谢谢师兄。
5: 走吧。
0: 哎，哎，师兄，你先去办事儿吧，我跟浩东说两句话。
5: 好，那你们聊。
0: 招呼都不打一个。
6: 我刚才不是看见了吗？
0: 别这样，这样搞得大家都不自然。我们还跟以前一样，好不好？
6: 放心吧，慢慢我就习惯了。接到医院的电话让来上班，心里轻松多了。
0: 我也是，靴子落了地，大家都心安。
6: 主要是不用再演戏了。
0: 演累了吧？
6: 有点儿。
0: 哎，你说我们需不需要跟同事们正式的解释一下？
6: 不需要，大家都知道了，不用解释。
0: 自己一个人住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房子都大了不少？
6: 那倒是真的，睡了好几个月的沙发都忘了睡床是什么滋味了。现在是上半夜我睡左边，下半夜睡右边，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睡中间呢，而且还躺着个大的，可舒服了。
0: 舒服就好。看来我们离婚离对。那祝你晚上有一个。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我吗？
1: 谢谢。
2: 昨天晚上的青椒就是最大的败笔，你知道吗？什么档次，跟我吃一样青椒。

0: 还需要列队欢迎呢。别这样，我们俩还是同事，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啊？大家都正常一点，啊，还要在一起工作呢。
1: 笑不出来就别硬笑了，多尴尬呀！明白，一如既往。杜静杰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2: 杜总，你就别瞎说。哎，对了，主任，新来的钟院长叫你们去一趟。
3: 什么院长？
1: 中纺钟院长。
2: 院长好。
4: 总来了，来，
2: 有请，来坐。别站着了，坐下。集团调我过来当院长，之前一直在办交接，有机会不能说。今天来上任，就想着得通知你们一下。我宣布啊，从今天开始，你们俩正式回归自己的岗位。
4: 谢谢院长。
2: 之前节目的事儿呢，确实给你们造成不小的困扰，但还好都过去了。 我希望你们向前干，抓好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有一点啊，虽然说我们都是师兄弟，但是我对你们的要求会更高一点，希望你们理解。你们俩都是医院里的业务骨干，能力为人，有口皆碑，我初来乍到，希望你们得多多帮我。
4: 帮忙谈不上，我全力以赴。
2: 那就谢谢了啊。
5: 有件事我得提醒一下两位啊，虽然你们的关系已经是这样了，但我不希望影响工作，希望你们还是可以相互支持。不会的。
1: 方哥，
2: 哎，
1: 哥，嫂子，恢复工作了。
2: 你懂不懂规矩？人家没敲门就进来了。
5: 没关系，没关系。什么多规矩啊？方哥不是你师兄吗？ 这是医院，就院长。哎呀，
6: 这屋里又没外人，放
5: 哥可不像你，他多平易近人啊。哎，放哥，我这么叫你没毛病吧？
2: 没毛病，很亲切。
5: 听见没有？哎，放哥可以叫，要工作得严肃啊。这我分得清。我来啊，就是给您送我们科里的工作计划。照您的意思，一句官话套话都没有，水词我都删干净了，全是干货。
2: 干得好。
5: 傻眼了吧？没见过方哥这样的院长吧？这就叫亲和力，学着点儿。
7: 拍马屁扣奖金啊！说实话不扣就行。你们继续聊啊。哎，
5: 要正事儿，跟我说一下你们那个新兵的情况。
7: 哎，谁呀？
8: 妈，您怎么来了？我给你们带点泡菜什么的。啊，顺便来看看倩倩。哎，谢谢妈。倩倩，
7: 看看谁来了？奶奶来了。倩倩，想奶奶没有啊？真乖。
9: 我罗福全啊，在这条街上几十年了，从来没有麻烦过大家。全哥。 有啥子你就直说，我们这条街的哪个不把你当大哥看？
8: 是啥子？啥子事嘛？我们家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吧？平时呢，摆摆龙门阵，说什么我就当没听见。但是今天呢，我罗福全求。

0: 就大家了，以后啊，不要当着明姐再说我们家的事儿了。她一听到那些事儿，血压就上去了。她这身体受不了刺激，是会出人命的。哎呀，胡海梅都是啥子事情呢？哎，我们那些人脑壳笨是笨点吗？还不至于蠢噻。
1: 就是，全哥，就这个事情，哪里用得着给我们打招呼嘛？
2: 是噻。
3: 你们两个就不要在我面前唱高调了。
0: 我嘴一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哎哎，我们俩是爪子了，我们也没说啥子。
4: 我就吼是，
0: 哎，全哥，你放心，哪个敢说漏嘴，惹明姐不高兴，就罚他给大家发红包。
5: 哎，对，这个可以。
0: 哎，那万一是我们把明姐弄高兴了，那能够办呢？
3: 哎，
0: 那你都应该奖励我们大红包。
3: 对的，
0: 大红包，
3: 没问题。
0: 他孝一次，我发一次。
6: 哎哎哎，小华，
7: 两个，我们另外建个群，哎，没得明姐的群，叫明姐高兴群。哎，我们加起，
6: 嗯，看来糖葫芦画的真好。妈，嗯，来喝点水。
7: 哎，
6: 亲姐，我跟妈妈说会儿话。 你自己进屋玩会儿啊。嗯，去吧。一凡，那会儿你跟文聪离婚的时候，我不但没反对，我还支持。这文聪确实是犯了不可原谅的错。我呢，认理不认人。妈，谢谢你理解。 这前件面试，文聪迟到，把事情给搞砸了。但是呢，确实事出有因，他也不是故意的。希望你能够原谅他。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啊，有的时候，有的人跟事儿，他不是不努力，他就是努力了，可能也不如别人。 那就像我们家这文聪、文慧还有雨婷，这打小没有一个成绩能拿得出手的，都不如有家。我那会儿就老埋怨他们说不努力，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仨已经非常努力了，而且还偷偷摸摸的学习，
7: 还偷偷摸摸的学啊？
6: 对呀，起早贪黑的学，那谁也不想让人知道啊自己拼了命了还是不如别人，那不等于承认自己脑子不好？ 其实平凡点儿也没什么不好的，因为这个给我取的名字，一凡，一生平凡。对呀，哎呀，都不是圣人，其实圣人也有犯错的时候，更何况是文聪呢，是吧？其实这两年啊，文聪已经很努力了，很拼命了。哎呀，就是这结果呀。 还是不如人意。妈，您的意思我明白。我们的事儿让您费心了。妈，一会儿啊，我还得去上课。倩倩呢，就麻烦您带回去，晚一点我过去接她。
8: 好啊，好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把倩倩搁我那儿，你就放心吧。
9: 你要是忙的话，让倩倩在我那儿多住两天，没问题的。
10: 辛苦你了，妈。
9: 哎呦，我辛苦什么呀？你才辛苦呢。不过不管再忙，你要注意身体啊。嗯。
10: 明姐来了。
9: 哎，明姐，哎，好久不见。
6: 明姐，我刚学了个么子，你要不要看一下呢？嗯，<笑>哎呦，几十岁了，搞那个？
11: 哎，明姐，我新研究的一种美容冰粉儿，哎，你帮我鉴定一下嘛？哎呀，必须尝一下。

0: 是不是很甜？吃了以后是不是感觉特别开心？
1: 太甜了，糖放多了不好。
2: 哎，明姐，明姐，哎呀，你好几天都没来了，你看你今天一来，太阳都出来了。你要是有一个灿烂的笑容，那就更好了。
1: 我要是能把太阳带出来，那我就太厉害了。
3: 来了，这一路上还顺心吗？
1: 哎，他们三个人今天怎么了？太对劲儿啊，一直给我献殷勤。嗯，是不是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什么也没说。
1: 是吗？啊。哎呀，还什么都没说，你看你把这串穿成什么样了？不打自招吗你？
4: 一个
5: 两个。
1: 啥子一个两个？
3: 外卖，肯定是外卖。
1: 现在外卖都这么棒了？
3: 可能是方便小费送餐吧。
1: 啊？
3: 哎呀。快换衣服吧，干活了。啊，我去看看锅底啊。
1: 啊。哎，拉裤。
3: 哎呦。
1: 哎呦。
3: 哎呦。
0: 抓住。
3: 哎呦。哎呀。地太滑了。
6: 三哥。哎呦，全国要破产了！
3: 哎呀，别笑了，别笑了，我求你别笑了。
7: 放心吧，没事的，很快就好了。记得下周三来复查。
8: 谢谢彭主任。
7: 哎，拜拜。
9: 干嘛呀？我视察一下你的工作呀，看你是不是在偷懒。
7: 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妈呢已经同意我搬去你那儿住了。
9: 搬我那不得我同意吗？
10: 韩哥好。
7: 哎，你好。反正妈已经把密码告诉我了，啊，她还说啊，让我对你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你吃饭、睡觉、代谢是否正常，我都得如实跟她汇报。
9: 我不同意。
7: 妈还说了，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她就亲自搬过去跟你一块住。
11: 不过说实话，是不是你主动申请的？
7: 充其量就是友情提示了一下，我
9: 就这么说定了啊！哎，
12: 院长好，
13: 哎，吃完了。
12: 嗯。院长好，
13: 哎，侯勇，
14: 你怎么吃那么点啊？
13: 减肥。
14: 新院长一来，面貌焕然一新，方哥是真不得了，还三高啊！
12: 谁三高？这放高看着不像三高人。
14: 我说的是能力高、智商高、情商高。嗯，
12: 我警告你啊，放哥说过了，拍马屁扣奖金。
14: 我说的都是实话，凭什么扣我奖金？
12: 我当时也这么说的。
15: 这回咱院的单身女同事有机会喽。
14: 那我要是女的，我就追她。
16: 哎。要不然你试试呗？
17: 我谢谢你啊，我怕院长看不上我。
14: 凤哥单身
16: 啊？你不知道啊？
14: 哎，嘘！
12: 我能坐这儿吗？
17: 坐。
12: 哎，我看别人那儿都是满满当当的，怎么就你这儿是空着的？
17: 我一直一个人坐，习惯了。
12: 介意我在吃饭的时候跟你聊一下工作的事儿。
17: 你说。
12: 我发现啊，最近来看呼吸道感染的患儿增多了。
17: 对啊，不过降温了吗？
12: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想在你们内科多派两名医生，开一个专门看呼吸道感染的门诊，你觉得怎么样？
17: 这事儿你得跟彭浩东商量吧。
12: 你是专家，这事儿得听你的。然后我再去跟浩东商量。

0: 我跟嫂子什么情况？那人来可是他专属人员，
1: 别大惊小怪的，他们谈工作的。还有啊，以后别一口一个放哥放哥的。

0: 你不江湖气，没大没小，这礼貌。最近又写什么论文呢？需要我帮忙吗？范哥，范哥，什么事儿？说。
1: 有个情况得跟你汇报一下。嗯。
0: 现在有人胡说八道，传你是单身，你得出面澄清一下，以免以讹传讹嘛。
1: 哎，不是胡说八道啊，我确实是单身。
0: 你真是单身啊？
1: 对。
0: 怎么可能呢？
1: 运气不好呗，你还不是运气不好，你是眼光太高了。裴院长说话，今天话怎么那么多呀？我好奇嘛。没事，郝总，你让他问吧。哎，方哥，在学校的时候，你是不是好多女生的梦中情人啊？错，是我有一个梦中情人，可人家呀没看上我。毕业之后我就出国了，后来到了非洲做隔绝医生，在那儿呢我确实谈过一个。 后来不是回国了吗？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哎，回头你们身边有合适的，帮我留意一下啊。郝医生，你也帮我介绍一个。哎，
2: 你还是找他们吧，我就没朋友。
1: 啊？别介意啊，他说话不会拐弯，比激光还直。<笑>没事，在学校的时候就领教过了。我在参加工作以后啊。
2: 就怕别人说我不合群。
1: 郝医生，向你请教啊，你刚才说你没朋友的时候，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理直气壮的？
2: 你讲事实啊，你不说假话的话就可以理直气壮。
3: 说实话，我真想请你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1: 还是找他们吧。
0: 郝东，
2: 哎，他们人呢？
0: 走了。
3: 干什么呀？
0: 你看出来没有？
2: 看出来什么？放哥走的不对劲儿，走的越来越近了。
3: 别八卦啊！第一，他已经不是那嫂子；第二，他们俩走的近，那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嫂子，抢手的，丢了多可惜！没点不舍吗？
1: 再胡说，我抽你！
2: 瞧你这态度，看来他们俩在一块吃饭，你还是很介意。
3: 没完了是吧？
4: 哎，爸，你怎么来了？正好你在，找有家。没事，你等等，我先让你说，是不是啊？
5: 晚上你就睡这儿啊？
4: 啊，不是，我在集团给租的公寓住，条件挺好的。
5: 家里有地方睡，为什么住外头？
4: 搬回去。爸说的对，搬回去吧。不是我不搬，我搬回去了，我妈也得把我轰出来。
5: 他敢！我告诉你啊，只要有我在，家里就允你一张床，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你只管跟我回去，这一次我看谁还敢把你轰出来。爸。
6: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气了？我一直这么硬气。老虎不发威，以为我是病猫呢。以前我是让着你妈，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听男人的。我在外面等你啊，下班跟我回家。

我知道你很喜欢那个学校，把我给搞砸了，对不起。 平时妈妈工作忙，没有时间多陪你，爸爸又不争气，总是犯错。我一定努力，我努力工作，努力赚钱。 让妈妈多点时间陪你，让你上好的学校。倩倩，我罗文聪这次向你保证，说到做到。你能原谅我吗？

0: 哎，郝东，您怎么来了？
1: 院长，你回来正好，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房间我都打扫干净了，这房卡给你。
0: 这怎么了？
1: 有家被他爸接回家住了。
0: 回家了？
1: 啊。
0: 好，回家好。回家有人照顾。
1: 是啊，这一个人买这么多菜，
0: 哦，多买点，省得他跑超市了嘛。哎，你要不在我这儿尝尝我手艺？
1: 不了，我还有事儿。
0: 院长。
2: 谢谢你帮我照顾有家，说了请你吃饭，改天一定啊。
3: 行，
4: 走了，慢走啊。哎，
2: 有家，你看，牙膏、牙刷、漱口杯，还有毛巾，姐都给你准备齐全了。
4: 姐，还是你说下铺，我是上铺啊。
2: 嗯，好，
4: 姐还给你买了双新拖鞋，给你坐下试试。
5: 爸，您得消消气儿，你得劝劝我妈。
6: 妈，
5: 我把有家给接回来了。
6: 妈回来了。

0: 你别怕，爸为了你跟妈发了大脾气，主子赔了身相。
1: 对，从来没有见爸这么凶过。放心，有全哥罩着，妈不敢再轰你了。哎。

0: 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
1: 你们吃吧，我不吃。你把他叫回来是想跟我对着干是吧？
0: 你要这么说，我更得把他接回来了。
1: 故意的是吧？
0: 我知道你还在生他的气，所以我把他接回来啊，当面锣对面鼓的，打骂也方便，你说是不是？行了，别看了。
2: 哎呀，
1: 打一下锣三下，
3: 对身体健康。再说了，外卖我都快要吃吐了，得换口味。
4: 你自己没手啊？自己不会做吗？实在不行，可以回家跟妈一起吃啊。
3: 不是，黄总，
5: 你对我好点啊！我现在那是钦差大臣，你以为我愿意在你家住？
4: 钦差大臣是吧？
5: 啊，
6: 钦差想吃什么呀？
5: 红烧肉。

0: 奶奶，
1: 不是你说的吗？有家上桌你就不吃，我把他们都给轰出去了。
0: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一个让我省心的。哎呀，
1: 哎，
0: 盐放多了。
1: 哦，放多了。来，吃这个。
0: 嗯，你吃你。
2: 哎呀，
3: 给你来一个。嗯，
2: 来，红慧。哎，来，雨婷，少喝点。
0: 好，够了够了。
2: 尤佳，我们这三个呢都是穷人，所以呢算合伙请你吃一顿，意思一下。
0: 好说，事儿是我惹的，以后宵夜我都包了。
2: 是不是啊？
0: 那应该让你早点搬回来好了。
2: 哎。

0: 哎，我记得上回我们四个在这喝酒，好像是因为我呢。是啊，现在轮到我了。哎呀，爸妈确实可怜啊，好不容易把我们四个养大都成了家，结果一个婚姻完整的都没有，上哪儿说理去啊？哎，
1: 都怪我呀，
0: 都怪我这头没起好。
1: 你还算好了，起码你离婚的时候爸妈都有心理准备。什么意思啊？你帮人担保，结果把房子搭进去了，那会儿他们就已经伤心过了，离婚都在意料之中，伤害不大。那我就不一样了，我那叫闪离，根本就没给他们反应的时间，当头棒喝，一门棍给他们干趴下。你说这谁受得了啊？
2: 你再快能快过我呀？婚礼当天晚上就跑回家退婚。 气的妈都直接动手了。嗯，
0: 二姐也是因为我才不敢把离婚的事儿说出来。
3: 行了，你们别为了安慰我损自己了。谁对爸妈伤害的大，我们心里都清楚。就像妈说的，你们顶多算是当头一棒，我是背后捅刀，十恶不赦。尤佳。 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算一个，都高看你。但我觉得你也有问题，你知道你问题什么？你自信，你自信过头了。你总觉着什么事儿你自己都能摆平，你怎么样？在这演砸了吧？
2: 对呀、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好歹事先跟我们三个通个气儿。
3: 哎，
2: 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
3: 何况是三个有经验的臭皮匠呢？
2: 对呀、啊，哎。
3: 那个皮啊，不是皮子的皮，是那个衣补旁那个皮啊，是副使偏将的意思。你别咬文嚼字了，不听。不
4: 是他要考试了吗？
3: 行了。
4: 啊。
3: 我觉着现在挺好的，我们四兄妹都一样了。
4: 嗯。
3: 我们现在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别嫌弃谁。
4: 来，为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起 happy 一下，
1: happy happy，
4: 来。
1: 干杯！干杯！姐，看你回来，我好高兴啊！哎呀，就你姐现在这处境，你高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哎呀，可是看你回来，真的很开心啊，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们两个人又要睡上下铺了。哎，你知道吗？
5: 你没在的时候啊，我睡完上铺，睡下铺，睡完下铺，我又睡上铺。
6: 头了，不够你忙的。哎，你现在睡觉还磨牙吗？
5: 我小的时候被你吵得睡不着觉。我怎么知道？要不明天早上你告诉我。
6: 贺一平
5: 啊，考试复习的怎么样了？
6: 姐，你没事老提考试干嘛呀？咱们回忆一下美好的时光，不要破坏气氛嘛，好不好？
5: 我现在不提考试。 等你考得不好的时候，你这时光就不美好了。
6: 姐，我求求你，不要再提考试了，好不好？
5: 我跟你说啊，这英语还好说。

0: 不，你多记词跟前后缀，想考个高分不难，但是你想要拉开这个分数，最主要的靠高数，你知道吧？基础分不能丢，微积分很容易。
1: 行，我一定好好复习。但是现在呢，我得去洗澡了。
0: 我等你啊，吃完澡回来复习。

0: 秦总啊，
1: 启爷，对不起，我呀根本就没睡，熬了一个通宵，看了好几部片儿。哎哥，要不今天晚上咱一起看？
0: 你回国都多长时间了？时差还没倒回来呢。
1: 这跟时差有什么关系啊？我呀好不容易搬出来住了，我不得耍个痛快才行。晚安。
0: 哎，什么安？别睡了。哎，
1: 周末好不好啊？别管我了。
0: 你是自由了，我还要工作呢。你睡觉我怎么工作啊？
1: 行，你呢，好好工作。我呀，去卧室睡。
2: 反了你了！你收拾东西，回妈那儿去。
1: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你要是这个态度，我可向妈告状了啊！我这张嘴什么都能说出来。
0: 别以为你能威胁得了我，我收留你是想让你放松几天，别得寸进尺。
1: 行，不睡就不睡。
0: 今天你打扫卫生，别跟个大爷似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 你们家吸尘器在哪儿？
3: 自己找。
4: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回屋抽头望一望，回香港买的书。
5: 这是干什么？腌泡菜。啊？
6: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早点起来啊。
5: 这事儿以前也不用你帮忙呀。
7: 盘子要洗干净啊，不能有油，也不能有水啊。
8: 您放心吧，我们擦了好几遍了。
7: 哎呀，豇豆不要切，不要切，直接刨嘞，直接刨嘞。哦哦，来来，我教你啊，拿一个，嗯，先切成段。
0: 我孩子
9: 不道歉呀、啊！你说的那叫人话吗？
10: 你说这不是人话的意思。
7: 来来来，给我让
9: 开！
7: 让
9: 开！靠我！
7: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10: 我告诉你，我叫你，
7: 消消气，
10: 消消气。消气啊！他不道歉，这气就消不了。
9: 哎，你说，给我躲开吧！你要冲我来，还反了你了。
10: 冲你！
9: 不道歉！
7: 不吵了，好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10: 道歉，你好意思？
7: 哎呀，别
10: 好意思。
5: 来来来，喝醉消消气儿。妈，这老板娘平时挺讲道理的呀。
10: 你再叫她老板娘，我抽你啊！
5: 妈，她到底说什么了，把您气成这样？
10: 感谢你们呢，一个个都离了，啊，遗传了我的好基因，让人指着鼻子的骂我，
5: 岂有此理！这种话她也说得出口？不行，我找她问清楚去。
11: 哎呀，罗文慧，别跟着捣乱了。郝东他妈有时候说话是难听，但也不至于平白无故骂人呢。
10: 你什么意思啊？照你这意思，是我的不对喽？
11: 不是，我这不是了解一下情况吗？
10: 你了解情况，你去审他呀！离了婚了，你这胳膊肘还往外拐。
11: 妈，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直接问了啊。我就不信你没说什么难听的话。
10: 我说了，他都找上门来了，说我们家二婚遗传，说我们家晦气，我就不能说他克夫了？
11: 妈，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就知道你们俩，
10: 你知道什么呀？你敢说出来吗？
11: 你让我说的啊？
10: 我让你说的。
11: 哎，不就你们俩就当着那么多街坊的面吵架，不觉得丢人啊？哟，
10: 你还说我丢人？我骂他也就是在好运街上丢人，你呢？你丢人就丢到电视上去了，陈荣城的人都知道了。
11: 我离婚不是错误，没什么可丢人的。退一步讲，如果你觉得我离婚给大家造成了伤害，那责任也在我呀，对吧？你应该来骂我，不应该骂。

0: 行行行行，有家你少说两句吧。妈，她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意思。姐，您快回屋吧。
1: 哎呦，话你说完，你让她说，
0: 不是，那你也不能说那么难听的话。她守寡一辈子了，对浩东他爸很有感情。你跟她说什么？你说人家克夫。
1: 你这不是在人伤口上撒盐吗？哎，不是，哎，妹夫，
0: 呀，妈，
1: 妈，管，你给我滚出去！我不吃不喝的，我因为谁呀？我当街上被人骂，我出洋相，我因为谁呀？我就落下你这么几句话呢？这家里，就你会讲道理，就你有知识，你最会讲大道理。哎呀，你给我放开！
0: 呀，你也放开我了。
1: 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我就想有一个不离婚的孩子。
2: 你们倒是给我争气呀！
3: 嫁不好又没……
1: 哎呀，我听得出来，你还帮他说话，你也滚出去！
0: 妈，你别在乎。
1: 呀，你也滚出去，
0: 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2: 哎呀，这头本来就疼，要命！你们说话声音那么大，能不能让人好好睡个觉吧？
1: 还有你，你们四个都给我滚出去！
3: 妈，我这酒缸醒了，招谁惹谁了？我你没
1: 不是说听不见我说话呀？都给我滚出去！
3: 走走走走走。

0: 你这个泼妇，简直就是个泼妇！妈，你喝口水消消气儿。
1: 你们知道郝明怎么说我的吗？啊，他居然是我克夫，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
0: 妈，我了解我丈母娘。
1: 前丈母娘。
0: 她还是个讲道理的人，不会平白无故的说难听的话。您是不是也说什么不好听的了？
1: 我说什么了？我能说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许他做，不许我说吗？
0: 妈，
1: 那您要是先骂人就不对了。我就骂他。怎么着？我骂人还要先讲礼貌吗？他们一家六口都离婚了，我敢肯定，在荣城那就是独一份儿。他们离婚已经离习惯了，无所谓了，不觉得丢人，但是我嫌丢人啊。 你说你哥他就是鬼迷心窍了，非要看上这种人家的女儿，你这是下了八辈子眼了。
0: 妈，您总这样，哪儿疼戳哪儿，哪句难听说哪句。您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您是受委屈了，那您说那么多难听的话，对人家伤害有多大呀？
1: 还有你，你以为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吗？我是去替你出头，你知不知道啊？ 要不是因为你非要跟郝友家结婚，你们俩非要离婚，能有今天这出吗？
2: 行，都是我离婚惹的祸，行了吧？我跟郝友家离婚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不是，你们俩离婚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想想，您只顾着自己，从来不顾郝友家的感受。我跟友家吵架，多少回因为您？
1: 你们吵架因为我，你们离婚都是我的错吗？啊，鲍阳。
2: 你评评理呀！你让他评理。他
3: 说的什么混账话？他
2: 为什么出国呀？他为什么回国不告诉您？为什么非要住到我那儿去？他在躲着您。妈，我们已经长大了，是成年人了，我们想过自己的生活，想为自己的生活做主。你别总掺和，行不行？
3: 哥。
4: 阿阳，他说的是真的吗？
5: 啊，我哥说的那都是气话，但我确实想生活的自在一点。
4: 那你是故意躲着我了？

伤心，

我把你们俩带走的，就是心里是这么想着。妈，您别哭了，冷静点。妈，对不起，我刚才是话说重了，对不起。

0: 哎，文聪，你徒弟呢？让他把我鞋拿出来。
1: 还有我，
2: 人家拍夜戏，明天早上才回来，你们俩慌张成这样，好歹穿双鞋呢。
1: 大哥，妈都抄菜刀了，有种你别跑啊！
0: 你问我傻呀？
1: 妈最近肝火太旺，总发脾气。
3: 自从我退婚之后，家里就一直不太平。
0: 你别自责了，今天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 郝友佳，你说你也是，明明知道妈肝火旺，还非要拱火，拦都拦不住，要不然妈也不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啊！
4: 你小声点，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郝友佳，你又顶风作案了。
1: 你说话呀，刚才跟妈不是挺能说的吗？
3: 我最近肝火也旺，没忍住。
4: 你们四个干什么呢？是不是又惹祸了？啊？

0: 孩子们都大了，不能说轰出去就轰出去。你再说，我连你一块轰出去。
1: 行了，街坊邻居都看着呢，这不是让人笑话吗？天大的事儿也不能动刀啊！
0: 吓得孩子们连鞋都没穿。谁动刀子了？我那儿切菜呢，给他们做饭呢，我还动刀子？我。 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陈雪燕气死我了。要搁我原来的脾气，她要不给我道歉，我让她出不了钢管舞厂小区。烦得很。哎呀，
1: 你别忙活了，这饭我来做吧。今天晚上我让四个孩子挨个给你道歉，行了吧？
0: 这口气，我真是咽不下去。

0: 怎么办？把妈气成那样，你说她一个人在家行不行？这又不是头一回一个人在家，等她气消了再说吧。你也太不厚道了，居然说你离婚是妈造成，是可忍孰不可忍。 其实吧，你说的呀，都是实话。说起来，我也得跟你道个歉。你跟嫂子离婚的事儿，我也是一时嘴快，说漏了。
1: 做了的事儿就不怕人说，怕被别人说，就不敢做了。

0: 咱们两个这儿子当的呀，太不孝顺了。
1: 那以后，咱们俩就多孝顺孝顺他。

0: 听到烂肝医生说的了吧？想要好好休息，多喝水，多吃甜的，知道了吗？嗯。昨天的事儿，我替我妈跟你们全家道歉。我妈昨天说话实在太难听了。
1: 我也跟你道歉。我妈也没说什么好听的话。
0: 结婚，两家变亲家；离婚，就变成仇家。
1: 谁说不是呢？要怪就怪我们自己。离婚的事儿一直瞒来瞒去的，还演戏，也没有机会向双方家长解释清楚，才导致他们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和隔阂。是我们太自私了。是啊，纸是包不住火的。
0: 这回火烧大了，闹得尽人皆知，洋相也出够了。
1: 对不起啊。

0: 我妈道歉啊，你现在已经不是她女婿了，她看到你非但不会消气，没准连你一块骂。我妈不会骂我的，
1: 这真骂两句我就听着呗。
0: 本来也不是你的错，道什么歉？算了，下班各回各家，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
2: 过来，哎，我球！你会的，抱个球装样子。这球现在是我们的了。
3: 这球还我？
2: 我知道，
3: 还抢啊！
2: 来抢啊！这儿呢，
3: 跑快点啊！哎，这小孩。 继续继续啊！啊！要么会打球，要么会打架。你但凡会一个，这球我都能还给你。什么都不会，你就别来这个球场。哎！
4: 疼吗？
5: 不疼。
4: 你们几个这么大个儿，欺负一个小学生，丢不丢人？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多管闲事儿，送你的外卖去。
4: 小
2: 飞
4: 哥，他们拿的是我球，把球还给他。
2: 不还那怎么的呀？
4: 不还你试试？
2: 试试，来试试不？

0: 等着啊，
1: 交给他。走走走。
2: 刚才那个动作太帅了。
3: 这叫跆拳道。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了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

0: 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回来了？
1: 顺路。
0: 那谢谢啊。
1: 朋友之间有什么可谢的？
0: 朋友，妈，我现在跟小飞哥是铁杆朋友。
1: 反正我顺路，以后我可以每天接他放学。
0: 不用不用，我去就行。
1: 妈，
0: 你就别一来一回的跑了。小飞哥骑电动车带着我，我们路上还可以聊聊天呢。你们俩有什么可聊的？共同爱好。
1: 那行吧。
2: 小飞，哎，咱们俩加个微信，以后你要是有事去不了，你就随时告诉我，我去接。
3: 行，嗯，那我扫你。文松，吃饭了。哎，
4: 爸，
3: 冯慧，吃饭了。
4: 罗一婷，吃饭了。
0: 来了。
3: 罗慧。
0: 啊。
3: 走喽，吃饭了吗？哎，爸，今天做了可多好吃的了。饿汤来喽！好呀，看，请坐。喝点儿。啊，喝点儿，喝点儿。让萱萱和小飞吃饭了。哦。哎，蕊佳回来了。妈，我回来了。回来的正好。 快洗手吃饭吧。
0: 啊，去洗手啊。

0: 你别冲动啊你！
1: 赶紧先吃饭吧，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行。

0: 啊，我们谈谈吧。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0: 我知道，我让你失望，对不起，妈，真的对不起。我应该怎么做，我们俩才能回到以前那个样子呢？
1: 别人不把你放在眼里，这滋味不好受，是吧？这才几天啊，你就觉得委屈了？
0: 没有，我不是委屈，我是不知道，我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应该再搬出去。妈，我搬回来真的不是为了给你添堵的。
1: 哎呦！原来你是替我着想呢，真孝顺。哎呀，你要真这么想，你就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是，这文聪、文慧还有雨婷，虽然个个都不争气，两个离婚，一个退婚，但是离了婚以后，婆家打上门来的，你好友家是头一个。你最厉害了。你闹得最大，你让所有人都知道了，让所有人都看笑话。
0: 要是你实在不想见到我，我就再搬出去，从你面前消失，可以吗？
1: 你不是最了不起吗？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又不是我请你回来的，你问我干什么呀？离婚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没找我商量，以后啊，任何事儿，你都别再找我。
2: 没吵架呀，
3: 吵架就好了，就怕又加那张嘴。妈说不过的，真的会动手打人的，千万打不得，妈大人可疼了。
2: 听好了，一会儿如果真动起手来，咱们就冲进去，你们俩负责把妈抱住。

0: 妈，咱们能不能心平气和？这个事情的起因在我，离婚瞒着你是我不对，啊？
1: 来，你打我吧，给你解解气。
2: 你倒反过来逼我了，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啊？都这个家里，你最能讲道理了，你最会说了，你最能气我了。就你那点心思，你全用我身上了。
0: 妈，我跟你说件事儿。昨天浩东跟他妈也大吵了一架。
2: 他吵什么呀？
0: 浩东觉得陈雪燕不应该上门来找你吵架，更不应该说你有那个什么基因。
2: 哎呦，总算有一个明事理的了。
0: 扯平了，你心里舒服点了吗？
2: 我舒服不了。你看人浩东啊，多明白事理啊，性格脾气哪哪我都看着顺眼，你非跟人离婚，都怨你，你就作吧你。
0: 妈，这件事情您过不去了，是吧？
2: 我过不去。
3: 没动手，要不然不是这个动静。
4: 你们还吃不吃饭了？
5: 没胃口，
6: 没心情，
4: 那就都回屋去，这里没你们的事儿了。
6: 哎，哎，龙慧，光顾你自己，不管你儿子。
4: 给我盛碗汤。
6: 还有唐小飞啊。

0: 这一看就是大制作呀，真长弄得这么大。我看这一个个实力都挺强的。你们俩一会儿场上注意，真的别光大动作，你把神打出来，真的不错。
1: 明白，师傅。
2: 文聪，
3: 哟，张总，
2: 来了。赛乐说前几天你们帮忙救场，全是一条过，厉害啊，
0: 特别感谢。
3: 所以你看，这次我筹备信息，必须得向着你们。
0: 张总，您放心，我真的一定一定不辜负您。待会儿好好打。哎，看好您。
3: 好，
0: 谢谢张总。哎，
4: 聪哥，哟，穆哥远道。哎，陈哥，铁子，铁子，铁哥，
0: 来了。
4: 哎，
3: 待会儿场上见吧。
4: 哎，
3: 走，不动，不动，不动。
4: 要是表演的话，那也太默契了。可以用道具啊。

0: 师傅，这道具是真的。继续，啊！继续！等会儿，不知道是他们手里的家伙事儿，还真的。以后咱们先交情。
1: 怎么样？没看错人吧？好，康，
2: 好。

0: 我就没说了。没事，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吧？今天表现最好的，就是好巴士工作室。抱歉，因为我们天问是一个大的制作，就现在好巴士工作室这个规模，有可能完不成这项工作。
1: 罗文聪，你什么意思？
0: 张总，你别生气。就刚才在门外没进来的时候，我向您表过态。 我跟您说，我一定珍惜这个机会，所以您看能不能这次的天问，让好把式工作室和铁加班一起尽力的完成。
2: 好，我觉得可以。那我们这部戏的动作部分就由好把式工作室和铁加班共同合作完成，
1: 怎么样，张总？我同意。
0: 谢谢，秦哥。

0: 疼吗，师傅？你说呢？电话，等会儿。喂，你好，请问是罗倩倩爸爸吧？
1: 是我，请问哪位？
0: 我是崇仁门小学的王校长啊。
1: 王校长你好，什么事儿？
0: 是这样的，教育局决定我们特教班扩招5个名额，你看有没有兴趣？
1: 带罗倩倩再来面试一次，
2: 太好了，王校长！哎呀，太好了！那谢谢王校长，谢谢王校长。那个，我现在都想亲你一口。
3: 还没肿呢。
2: 师傅，
3: 刚说完。
2: 没事吧，师傅？哎呀，你可别乱动了，师傅。

0: 手怎么了？又惹事儿了？没有，我失气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是不是家常便饭嘛，小意思。来，坐坐坐。
1: 以后啊，自己多注意点儿。你不是说有事儿跟我说吗？说吧。一般我是来报喜的。
0: 报什么喜啊？第一就是啊，有一个剧组让我看上我们工作室，对我来说是一大单呀，定金都付了。是吗？哎呀，那这真算是个好消息。嗯，还有更好的消息。 王校长打电话来说，说特教班扩招5个名额，让倩倩去面试。
1: 真的？哎呦，那太好了！
0: 我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真的一直胖起旋，就飞过去了。这叫鸿运当头，倩倩肯定能考上，学费我都准备好了。

0: 我千贯。你这现在才刚起步，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这钱你先留着自己用吧。一凡，
1: 我有个请求。啊，你说。能不能今天我们一起去接倩倩？双喜临门嘛。 我们三个一起庆祝一下。
0: 好，我去换个衣服啊。

0: 张小文，罗玉婷，陈思颖。
1: 雪燕啊，这个光打牌不做生意了？
2: 无所谓，反正生意不好，空着也是空着。以后啊，你们可以天天来打麻将。
3: 雪燕，你有什么话呢？就都说出来，别憋在心里啊。
2: 就我那个亲家，不是，好友家的妈，说话特别刻薄。她说我，哎呀，就那句话，噎得我呀三天都没有睡着觉，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别气了，别气了。你们浩东现在才30多岁，事业又做得那么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再找一个不是一样的好？哎呀，
2: 我勒个儿，我太了解他了。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嘛，哎，整天提不起精神来，我根本就指望不上。
1: 哎呀，你还有你们好养的嘛？你跟我儿啦，从小长得是又高又帅的呀，也到了差不多谈婚论嫁的岁数了噻，赶紧谈个。哎，
3: 对的呀，好养的条件比浩东还好的嘛。
2: 嗯。哎，你们这些娘娘，哎，有没得合适的嘛？给我们幺儿介绍个女朋友嘛？
4: 有有有，前几天我那个开美容院的姐妹专门提出好养，
2: 是不是哦？
4: 回去我就跟你问。
3: 我回去也给你问。我跟你说嘛，像你们浩洋那么好的条件，要想找女朋友太容易了，排起队的等。
5: 就是啊。
6: 妈，我都跟你说了，我明天没空。
7: 瑶儿，那位置妈早就定好了。
2: 那家的菜妈可是想了很长时间了，你要是赶不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6: 吓死我了，没事吧你？
8: 我高兴呢。
6: 我这上班呢，你这么着急叫我来干什么？有什么事不用电话里说？当当，哦，不得了啊，39分，成绩有明显提高吗？
8: 要感谢你不嫌弃我这个笨学生，一直耐心的辅导我，这个分数啊，是别人看了都会笑话我的。
6: 那是他们不懂，小同志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一点一点前进就对了。
8: 收到，我请你喝咖啡。
6: 哎，这是我们医院，哪让你请了？走，
8: 走。
9: 大哥，怎么不上去啊？什么事儿？这胳膊怎么的？
10: 没事，拍戏小伤。
9: 这骨折了吧？哎呀，
10: 没事儿，不就干这个的吗？真没事儿。那个，拿着。
9: 什么呀？
10: 拿着钱。签了个合同，人家付了点定金，这是你的分红。
9: 大哥，工作室刚起步，这钱我不能拿。
10: 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你是恩人，所以这钱你必须拿着，必须拿。咱俩现在这种关系，以后也不方便总见面。再有了分红，我直接打你卡里。哇，你一会儿把卡号给我。如果你想退股的话，你告诉我，我随时退给你。
9: 我不退股。大哥，其实我不是工作室的大股东。
10: 什么意思啊？
9: 最大的股东是爸，那张卡是爸让我给你的，还不让我告诉你。

0: 姐，你非要搬走吗？你要不再等等，等妈消气了，也许就改主意了呢。你要就这么走了，以后怎么跟妈相处啊？
1: 大姐，你也不说句话。我能说什么呀？那走吧，尤佳。 对不起啊，都怪我们没用，怎么劝妈也劝不动，想帮你也帮不上。
0: 别这么说，姐。

0: 九霞，你干什么呀？哎，
1: 爸，我走了。
0: 还住原来那个公寓是吧？
1: 对，那儿离医院近。
0: 到了打个电话。
1: 嗯，知道了。

0: 我是你嫂子，你搬回来的时候就没经过我同意，你现在要搬走，我同意了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眼里还有我这当妈的没有啊？你把我伤完了就想跑，没门！我告诉你，你想搬走，我不同意，你赶走。
1: 你原谅我了吗？没那么容易。你不陪我哭个三天三夜，把我之前憋回去的眼泪都哭出来，你指着我能原谅你？妈，你说说你，你为什么那么要强啊？ 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你要我这当妈的干什么？你有妈，你把我也活着吗？妈，对不起，对不起，我吓死了！妈，你不理我，你以后都不可以不理我。
2: 行了，知道了。
3: 干啥去？我懂吧？放开！你让我好好抱抱你吧。爸，我有时候觉得你老了，每次从背后看到你的时候，我总是想你小时候你背着我，就像你做筛，把自己当爸了，我才知道。辛苦你，松开，像
4: 让抱一会儿吗？
3: 像什么样子？你抱一会儿。
4: 行了，行了，瞧你这样儿，好了，跟妈回家啊，走。
5: 行了，快把行李拿进来。

0: 哦，不好意思啊，这儿有人。我知道啊，这就是我的座位。这是现在女孩子的搭讪方式。你是彭浩洋吧？啊。你好，我是
1: Cindy。你认识我？嗯。啊，不好意思啊，稍等我一下啊。 喂，妈，怎么突然有个女孩子过来说认识我？
2: 对呀，我安排的相亲。
1: 相亲？我需要相亲吗？我相什么亲呢？我
2: 好好谈。
1: 不是，那你，哎，喂。

0: 可以吗，老板？
1: 50块钱一个小时，客人多的时候，厂里做不了你啊。来吧，来吧。
2: 耶！
3: 辛迪，是吧？
2: 嗯。
3: 不好意思啊，我觉得咱们两个人之间啊，可能是有点误会。
2: 我知道你是从曼彻斯特留学回来的，我大学呢是在波士顿读的，咱们俩之间应该有共同语言吧？啊，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我听那个介绍人王娘娘说，你们家条件还不错。不过你放心，我父亲呢是做企业的，我不会贪图你的家产。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呀，误会了，我。
2: 你是觉得我不够漂亮？
3: 不是，你很漂亮。不是，我呀，真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这个态度，就是拒绝我了？没关系，有话直说嘛。虽然我回国的时间不长，但我妈总逼着我相亲，从来都只有我拒绝别人的份儿。一上来就拒绝我的，你是头一个。
3: 我呀，就实话跟你说了啊，我是被骗来的，我不知道今天要跟你相亲。
2: 你找理由，你就找个像样点的嘛。
3: 行，那我坦白，我有女朋友。
2: 你有女朋友？
3: 嗯。
2: 那你还出来相亲？
3: 我呀，没跟家里说，所以我妈不知道，她才安排的相亲。哦，对了，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我这个人吧。品行啊，它是极度的恶劣，俗称渣男。
2: 渣男？
3: 嗯。
2: 渣男会跟别人坦白自己是渣男啊？
3: 那当然了呀，这就不知道了。渣男呀，面对不一样的女孩子，表达方式和处理方式呢都是不一样的。就你看，就像你这种年轻貌美、有气质、家里有企业的，那他肯定就会表达的比你干嘛呀？
2: 公共场合，注意风度。
3: 我不是，这是。
2: 哎呀，别害怕，给我手机号。
3: 手机号就不用了。
2: 这是我的号码。我现在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0: 这样，你把女朋友约出来，让我见一面，我就相信你。如果你叫不出来的话，那你就考虑做我男朋友，怎么样？
1: 不是。
0: 今天这顿呢，就当你请，下次我来安排。你上我来吗？电话。
1: 辛迪啊。
2: 你知道现在什么问题了吧？你现在就是太瘦了，基础力量太弱。回去呢，你得多吃，然后多做一些基础的训练啊，俯卧撑啊。
3: 我，小吉。
1: 小吉，
3: 师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带他来玩玩啊。叫小吉哥哥。
4: 小吉哥哥，
3: 你好。
2: 你呢？
3: 嗨，我在这儿当教练，混口饭吃。我们这种被队里淘汰下来的可没法跟你比。哎，不过说真的，师哥，你是挺可惜的。你明明就是队里的绝对主力，能打全国比赛摘奖牌的，怎么说退就退呀？
1: 都过去了，不提了。
3: 哎，之后还来吗？
1: 来，借你们这场地教教。
3: 行，那咱们下次好好聊聊。我得去给他们上课了。啊，走了，有事找我。
1: 再见啊。
3: 拜拜。
4: 再见。小飞哥，他说的是真的吗？
2: 什么真的？
4: 你能打全国比赛啊？
5: 我跟你说啊，我用你教我的方法做了选择题和判断题，比平时节约了半个多小时呢。时间不紧张，我做大题的思路就更加清楚了。
2: 啊，那就好。
5: 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2: 没有，我就是
1: 我哥天天追着我唠叨，我现在反应有点迟钝。
5: 姐夫唠叨吗？
2: 妈呀，那你真是没见识过，
1: 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我妈够唠叨了吧？那在我哥面前就算是沉默寡言了。
2: 我就纳闷了，嫂子跟我哥在一起生活这么久，怎么坚持下来？
5: 在我心里啊，姐夫一点都不唠叨，我姐才唠叨呢。
2: 不是吧？
5: 当然是啦。我告诉你啊，我从小最崇拜我姐，但是我也最怕我姐。不提学习还好，一提学习她就特别凶，说话直来直去，有些时候特别伤人。我还是她亲妹妹呢，她对一个亲妹妹都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她对别人呢。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姐夫挺可怜的，你说他心理素质得有多强，才能跟我姐熬那么长时间啊？
2: 扯平了。
5: 扯平什么呀？
2: 彭浩东和郝永嘉在咱们俩这儿扯平了。
5: 行，扯平了。啊，对了，浩洋哥，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
5: 我姐辅导了我这么久，我都没有开窍，你就辅导了我这么几次，我进步就这么明显。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呢，知恩图报，以后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我一定还你这个人情。哎，
1: 要不你做我女朋友吧？
5: 你说什么？
6: 您先别挂电话，我想问一下，我到底哪儿不合适啊？
7: 你太优秀了，
6: 太优秀了，所以不合适。不是，我也跟您说了，我什么都愿意干，也愿意去尝试，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呢？
7: 实话跟你说吧，因为你太漂亮了。
6: 太漂亮了？太漂亮？喂？喂？太漂亮了也是我的错。后悔了吧？喂，
7: 文慧姐，我泡泡。
6: 哎，泡泡，
8: 文慧姐，告诉你个好消息，菲菲姐当主角了。
6: 啊，当上主角了？
7: 还是 A 角呢。
8: 菲菲姐说今晚要聚一下，她说啊要开香槟庆祝。
9: 所以文慧姐，我也想请你来，我这点本事可都是你教的。
7: 聚会你必须得来，

0: 算你有良心，主要是咱俩这个关系吧，我假扮你女朋友多尴尬呀！
1: 你倒是想成真的呢。咱俩呀，要变成我哥和你姐那样，想都不敢想。一三五我们家炸锅，二四六你们家炸锅。
2: 那礼拜天呢？
0: 两边一起炸呗。
2: 那这事儿就拜托了。什么拜托了？我可没答应你啊。
1: 假装呢，就一次。
2: 好不好？假装的也不行，我根本就不会装。
1: 你不会不要紧，我会就行。到时候啊，你就在我身边一坐，剩下的就看我表演。
2: 我真不行，你还是找别人吧。
1: 哎，罗一婷，谁刚才说要还我人情的？这才过多久啊，转眼就不认账。
2: 那就不好意思了。
1: 不，不是。
2: 别的事儿可以，这事儿真不行。再见。
1: 哎，不是，什么就再见了？

0: 借我用用，姐穿着比你飒。干什么呀，哥？救命！你有病吧？有事说事儿。妈给我介绍个女朋友，粘上我了，甩都甩不掉。
1: 你是老手啊，你随便暴露点致命的缺陷，不就把人吓跑了吗？
0: 我试过了，都没用。我说我是渣男，他不信；我说我有女朋友，他还不信。我身上所有的缺点。
1: 他都非常仰慕，你说我是不是太有魅力了？滚滚滚，赶紧滚！不是，你等一会儿。你看，又来电话了。喂，辛迪啊。
2: 喂，彭浩洋，周末陪我去看画展吧。
1: 周末看画展啊？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时间。
2: 又要变理由是吧？行，那我跟你妈说。
1: 哎，别别别。
3: 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咱们周末见啊！
4: 行，那周末联络。你看看，看你那贱兮兮的样儿，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人手里？
1: 我能有什么把柄啊？他说我要是不答应他，直接给妈打电话。
3: 一物降一物，这女孩不简单。
1: 你说这种女人怎？ 多可怕，控制欲太强了。
3: 哎，你不是跟他说你有女朋友吗？你找个女孩假扮不就完了？
1: 是啊，可是哪种女人能镇住她呀？哎哥，嫂子呀，让嫂子假扮我女朋友，肯定能镇住她。

周日下午美术馆，你一定要来。 行不行？你倒是回个话呀！

0: 见死不救。
1: 哎，文辉老师，
2: 文辉老师好，
3: 文辉老师好，
1: 你好，你们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是投资。

0: 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两路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

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文慧姐，这么巧，你这么晚了在这儿干嘛呢？
1: 你知道，姐以前是干嘛的吗？
0: 舞蹈演员。
1: 你听谁说的？
0: 老板说过，大哥也说过。
1: 没错，姐以前就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那，这个剧院，就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的地方。哎呀，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真好呀。我那会儿那么年轻，你知道吗？姐以前是这个歌舞团的台柱子，跳领舞的。我当了8年的主角。

0: 你能想象姐以前有多风光吗？台下掌声雷动，台前花篮一片。
1: 今天有几个当年的学员，他们请我吃饭，他们说以前在歌舞团的时候，我教了他们很多东西。饭桌上还有其他几个学员，一口一个老师的叫我。说实话，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2: 这不是挺好的吗？说明这些人没有把你忘了。
1: 其实以前在歌舞团，他们不叫我老师。
2: 他们叫我文慧，这个是有正事儿。医院大学看到没有？
3: 没看。
2: 你说说你这个人，医院大事你是一点都不关心。群里说了，内科周末团建。
3: 团建有什么稀奇的？不就是吃饭唱歌吗？
2: 这次不是，方哥说了，说你们内科呀，最近士气低迷，特意组织了这次团建，不仅啊要让你们吃好喝好，那最主要呀是玩好，提整一下你们的士气。
4: 有想法的，嗯，
2: 老闷着不行，是得出去放放。放哥还说了，你们呀要分红蓝两队，赢得有红包。
4: 你一个影像科的，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所以我来找你了呀，你不能输我，我户外小达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我要加入你们队啊，保你稳赢不输。
4: 团建场地看的怎么样？
5: 风景秀丽，项目齐全，你就放心吧，院长。这次院里把经费都是给足了啊，不用给院长收钱。
4: 谢谢院长。
5: 郝医生，哎，你先忙一会儿。
2: 哎，
4: 你打算选哪个队啊？
5: 什么意思，院长？选什么队？
4: 团建啊。
5: 哦。
4: 这次你们内科要分成两个队，你没有看群里信息吗？
5: 我不在群里。 以前都是彭浩东负责通知我的。
4: 啊，那行，以后我来通知你。

0: 这次是红蓝对抗，你打算选红队还是蓝队？
1: 这随便吧，这还值得花时间去想啊？
0: 因为我也没有选对，所以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1: 这有什么关联？我的选择会影响你的选择？
0: 影响很大呀，因为我正在考虑是要跟您成为对手，还是成为队友啊。嗯，
1: 那行，我想一想。
0: 刘佳，选蓝队吧。
2: 大家听我说啊，三足行走不光是考验腿和脚的配合，因为靠内侧的手臂被束缚住了，所以你在快速行走的时候会有不适感。这个时候，靠内侧的手臂，两个人要抱得紧一点，靠摆动外侧的手臂帮助协调步调一致。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高手啊，不敢当，不敢当。哎，我觉得彭主任说的非常有道理。 咱们按彭主任说的办，好不好？
4: 好。
2: 不介意我们偷师吧？
5: 不介意，理论都一样，主要还得看实操。
2: 加油！
6: 加油！
2: 加油！
6: 加油！
2: 来，哎，嗯，那
4: 范哥凭什么加入那科二队啊？
2: 凭他是院长啊！
5: 我懂了。
2: 那你影像科的，凭什么混进我们那科一队？
5: 嗯，我是超强外援。
2: 这怎么办啊？同事松懈的，大家都看见了。要不这样，第一场比赛算平局，可以吗？
7: 同意，
2: 下一局我们可不客气了啊！
7: 哎，
2: 队长，你说咱们让他们10米怎么样？
8: 大话别说早了，1米都别让。
7: 咱们要先忙上。
8: 稍等，激活一下肌肉。
2: 往前点啊。

0: 别太紧，再稍微松一点点。好，可以。好，走走，来，一二啊，前面这边，一、二、一、二、一、二。
1: 看什么呢？嗯，怎么了？
0: 这局咱们一定得赢啊！
2: 可以，
0: 没问题。
3: 两人三组，甲流的是配合，不是爆发力。
4: 他们只要配合一致，一定可以赢。明白，稳住啊！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你不回头能摔吗？哎，我一劲儿往前跑，你还说我，你是你慢，你不说这把必须赢吗？
1: 你不拖我后腿吗？你。

都出来吧，一队出来了，出来快！来，二队集合，快快快快快！我现在来宣布一下第二项益智类游戏的比赛规则。首先，两队互选一位代表，然后由本组的其他组员给这位被选出的代表写一个标签，标签上要写明这位。

0: 这三个星座代表的三个性格特征，记住啊，一定要实事求是。最后呢，由两位代表互猜对方标签的内容，猜中较多的获胜。都听清楚了吧？
1: 听清楚了。
2: 咱们选浩浩家啊，我有把握赢。
0: 我们选浩浩家。
3: 行，我们选彭浩东。放心啊，我有把握。
0: 性格特征好好写啊！哎呀，放心吧，
4: 实事求是啊，大家。收到。
5: 这主任跟钱嫂的 PK，
0: 有好戏看了，
4: 一会儿办吧。该你猜了，多哪个组就获胜，规则只有一条，不能越过你们脚底下的线。都听清楚了吗？
2: 每次啊去店里看你都在喝黑小拿铁，那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了。不过啊，他要是再多问我一个问题，我肯定露馅。
4: 那2018年9月8日呢？
0: 该不会真的是你和前女友相识的日子吧？那是我出国的日子。哎，那你怎么就顺口接了星期六下雨天呢？我喜欢下雨天，很沉静，有一种阴郁的美。哎，不过你今天这身戏服是哪来的呀？跟你平常穿衣风格不太一样。你要是现买的，我把钱转给你吧。
2: 不用。
0: 这是我从我二姐衣柜里借的，怎么样？好看吗？怪不得多了些知性。哎，总之啊，你的大恩大德呢，我记住了，下次停，没有下次，我再也不会帮你干这种事儿了。好，请你吃大餐去。
2: 区区小事儿，大餐就免了。哎，
0: 那怎么了？啊，你拍我胳膊三下。
2: 为什么？
0: 叫你拍你就拍嘛。
2: 你知道阿拉丁灯神吗？我只知道阿拉丁神灯。神灯里
0: 住的不就是灯神吗？你呀，刚才拍了我，我就可以实现你三个愿望。说吧。
2: 我想要数学成绩考到40分。
0: 你也太瞧不起灯神了，太少了。我呀，帮你考得更好。你许个再大一点愿望。 大一点，那就考一所好大学。这都不是事儿，我呀，把我毕生所学准备成了一本秘籍。你明天来医院，把秘籍拿回家，仔细研究研究。我包你想考哪就能考上。嗯。现在啊，你把学习这东西啊放一放，正经的想愿望。好好想啊，你可千万别浪费最后一个机会了。
2: 那有点不合适吧？
0: 不合适就对了，越不合适越好。 不合适才叫愿望，说。
2: 其实有一个地方，我一直想去。

0: 哟，倩倩给爸爸开门。倩倩，妈妈呢？
1: 一凡，一凡，哎，
0: 不是你说有什么重要事情让我马上赶过来？什么事儿啊？
1: 你猜。
0: 你这边猜什么猜？你这急死人了，赶紧说呀！
1: 是倩倩，倩倩考上特教班了。
0: 真的？ 倩倩，快去把你的录取通知书拿来，给你爸看看。
2: 这太棒了吧！希望你养成良好的习惯，为开学做好准备。哎呀，我的天！哎呀，真棒！倩倩，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爸爸爱你。
1: 倩倩能考上，多亏了你了。哎，
0: 那是倩倩自己考的，对不对？爸爸给你点赞，点赞，点双赞。<笑>
1: 你去求王校长的事，我都知道了。校长说了，你是他见过的最真诚、最有爱心的爸爸。
0: 那王校长这是过奖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爸爸愿意为孩子做任何的事情。
1: 所以啊，我今天跟倩倩商量好了，我可是征求了倩倩的意见，咱们多做几个菜，我还买了一瓶红酒，我们好好庆祝一下。<笑>
3: 妈妈做饭，请爸爸喝红酒，现在是真的了。<笑>怎么样？
4: 这这还不错吧？这这，这就不错了。就是有点起雾了。
3: 我觉得还挺好的呀，雾气昭昭的，挺有感觉的。
4: 你第一次来啊？
3: 嗯。
4: 这不远，想来为什么不来啊？主
3: 要是这个地方太浪漫了，我一个人来吧，有点凄凉。想说拍个照留个纪念呢，也只能自拍。风景跟人只能选一个。<笑>
4: 那你今天算是来着了。其实啊，行医是我的父母。 拍照才是我的重点，你别看我就用手机拍，但我这里面可都是专业的拍照软件。来，现在就给你拍。我找找位置啊。哎，这就不错，来吧。你这是造型吗？
3: 你看不出来吗？哎，
4: 这是什么呀？你这造型连我妈都得嫌土，你换一个。
3: 那。 我这样吧，
4: 哎，来，玉婷，你站这石头上面，你啊就好好的欣赏风景。当我啊和我这镜头都不存在，我抓拍，这样自然一点。
3: 好。

0: 马上，拍好了。看看，哎，这张还挺好看的，这张也不错。这，你怎么了？
1: 没事儿。要不我也帮你拍几张吧？不用了，我就喜欢给别人拍，还有拍风景。
0: 我自己不爱拍。你这个习惯还蛮特殊的嘛。
1: 咱们走吧，我哥来电话了。
0: 你都没看就知道是你哥的电话。他有专属的铃声吗？
1: 接一下。喂，妈。我马上回去。

0: 不是说是你哥的电话吗？你怎么叫妈？啊，他们可能在一块儿呢，走吧。太过分了！回国不告诉我，有了女朋友也不告诉我，我还让那些娘娘给你介绍女朋友。不是现在事情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我这张脸往哪儿放？
1: 妈，你讲讲道理行不行啊？
0: 是你主动跟我介绍的，根本没给我打招呼。你还敢跟我嘴犟？这是重点吗？重点是你有了女朋友，你妈我不知道。你别玩手机了，站起来。站好了。你什么时候把她带来给我看看？
2: 你看，我就知道，一说吧你就要见人家。那我们俩现在还没发展到能见家长的地步呢，你给我点时间，给我点空间，行不行？
0: 不是见个面有什么呀？丑媳妇早晚是要见见公婆的。
1: 哎，他可不丑啊。
0: 也不行，等他想见你了，我就带他来。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媳妇还没娶，就大我一头啊！
1: 哦哟，我打算看下到底是啥子样子女娃子哦，把我儿子弄怎么生混颠倒的。说话噻，人我见不到，你总是要给我介绍介绍情况嘛。她呢，是个真诚、善良的女孩，有点普通。
0: 普通？
1: 也很特殊。
0: 特殊？
1: 不到底是普通还是特殊嘛？哎呀妈，你别着急嘛。她呢，很单纯，有一种现在女孩子身上少有的单纯劲儿。特别是她一笑起来，那个样子吧，放在别人身上有点做作。 不过，他却有一种骨子里透出来的灿烂。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
1: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

0: 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披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功趋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中要两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就要勇敢的去追。
1: 听出来了吧？妈不是来探店的，是来给我们开思想动员大会的。嗯，
0: 嘴要顾，更要长心。
2: 懂了，
0: 来站这儿，
2: 走。
0: 哎，嗯，哎呀，太好了！哎呦呦呦呦呦！哎，
3: 那个您好，
2: 有事吗？
3: 哦，我叫董明辉，是做 IT 的，在那个附近的办公楼办公。我是这样是挺冒昧的啊，但是呢，还是忍不住想过来问一下，就不知道你们饭后还有没有什么安排啊？就是我还有我那两位同事啊，哎，就我们呢想邀请你们一起去唱歌。
0: 哎，小伙子，
1: 哎，妈妈，我们来
2: 来喝点酒来。
4: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我不会唱歌，
1: 我唱歌跑调，
4: 抱歉啊，实在抱歉。
3: 啊，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打扰了，哎，慢用啊。
1: 哎哎，别看别看，干嘛呢？跟人熟吗？就跟人打招呼。哎哎哎，没想到探店还有艳遇啊！你说说你们仨啊，有点出息行不行啊？刚才我说的话白说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嗯，哎，
5: 这黄喉快老了，快快快吃快吃
2: 来，妈妈喝点酒啊！
4: 快来，您吃个这个，快。
6: 开饭啦！一。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噔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让我吃方便面无所谓，问题是就这几盒方便面，至于你们在厨房干了一个多小时吗？

0: 这么说吧，其实师傅准备菜了，生撅肥肠，
1: 糊了，
0: 宫保鸡丁，
2: 眼放多了。哎，虽然都失败了啊，但是师傅非常机智地启动了应急计划，手工古法泡面，好把式专利。
3: 这不是普通的泡面，拌面、拌汤面、汤面，然后麻辣香肠，清炒时蔬，妈做的灵魂泡菜，完美。
0: 下次还是直接启动应急计划，省得外公饿肚子。哎，滚！哎，可以呀，轩轩啊，这身手，长大了和大舅一起到剧组当动作演员。我要当运动员。外公，可以吃了吗？
4: 吃吧。
0: 爸，那个妈带着咱家几个大美女，今天去干什么了？
4: 办大事儿，和你没关系。
5: 你们三个也是单身啊？
6: 啊，是啊，搞
5: IT
6: 的，学历高，收入也高。你看你们仨长得也不错，怎么就没对象呢？就我们这工作吧，他女性少，没机会。
7: 是没机会，
5: 机会是人争取的呀。
7: 啊，
5: 我这三个女儿啊，也是单身，留个电话呗。
8: 对对对对对，留个电话。
9: 哎，雨婷，电话。
7: 哎，妈，
10: 爷爷妈妈。
7: 发挥了，那个对不起啊，他也不会唱歌。哎呀，这有话没说完呢。啊，小伙子，我们家在好运街啊，也开了家串串店啊，叫好串串，有空的时候到我们那儿吃串串去啊。我请客。
11: 哎，谢谢您，
7: 电话，妈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哎，
5: 搭了顿饭。
7: 唱歌你们不去，现在唱的这么起劲啊！知道这叫什么吗？狗肉上不了正席。妈，你是真怕我们嫁不出去啊？
5: 怎么可能？哎，这个好运街上谁不知道我有三个国色天香的漂亮女儿？嗯啊，嫁了以后必须给我风风光光的嫁出去。还有啊，我今天说的话都记住了没有啊？
7: 离婚可能是另一段幸福的开始，哎，
5: 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要勇敢去追。哎，你呢？向你学习啊，遇到机会主动搭讪。
7: 讨厌，快点！
5: 向你学习，永远有一颗浪漫的心。
7: 哎，这就对了嘛。

0: 来，喝点温开水。
1: 嗯。
2: 情况如何？有什么绝招啊？哎呀，
1: 就是一网红店，食材啊、味道啊，那比咱们家差远了。
2: 哼。
1: 哎呀，
2: 我看你啊，探店是假，带着你三个女儿去散心，那才是真的。说说吧，都聊什么了？
1: 女人的事儿你少打听啊。哎呀，这回头啊，要是有新店开业，我们还得去探店啊。探到好的呢，就向人学习，是吧？探到不好的，那就当是我们家妇联开会了，怎么都不亏。
2: 哦，还是没我是吧？
1: 不带男的。
2: 行，要是你每次探店啊，回来都这么高兴，你天天去我都不反对。
1: 哎，你说的啊。
2: 钱我出。
1: 哎，好。
3: 哎，罗文慧。
4: 哎，早啊，店长。
3: 这么早？
4: 嗯，我第一天来上班嘛，早点应该的。
3: 不错啊，来给我吧。好，跟我来。
4: 啊。
5: 25床那患者的药的剂量要调一下，谢谢了啊。
3: 拿着吧。或者没关系，这小小东西嘛，没关系。
5: 你怎么来了？
3: 我要办保险，来给四哲复印病历。
5: 这么点事儿，你打个电话，我给你送过去就完了。
3: 那么小的事情，我怎么敢麻烦你这个大主任呢？我带的糕点，是我亲手做的，给大家尝一尝。来。
6: 啊，不合适。
3: 没关系，拿着吃嘛。
4: 不不不，医院有规定，不允许我们收患者家属的礼物。
3: 我现在不是患者家属。我是你们彭主任的老同学。
6: 哦，老同学嘛，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千万别客气。
6: 请问怎么称呼您？
3: 我叫宋文馨。
7: 谢文馨。谢文馨姐。啊，
3: 记得给郝医生留一份啊，我儿子没少让他费心。
7: 放心吧。
5: 文馨，下不为例啊。
3: 我得给你这个大主任好好提提意见了。医院是有医院的规定，可总得讲点人情味儿吧。你们医生对孩子那么好，我们这当家长的可不能光嘴上说感谢呀。
5: 意见收到，人情味儿要讲，但规定更要讲，防微杜渐嘛。
3: 哎，死者可想你了，刚还吵着要过来看你呢。
5: 我答应他有时间可以来找我玩啊。他周末要是有时间，你让他打电话约我。
3: 哎，孩子的话可别当真。
5: 小男孩长大了就是男子汉，反倒是大人要讲信用。
3: 好，我知道了，我转告他。
5: 嗯，
3: 等一下。我记得你喜欢吃桃酥，这一份是专门给你做的。
5: 谢
3: 了。不客气。
8: 喂，哎哎，老同学，主任会不会有什么新情况？
9: 别瞎说，主任不会那么快就见异思迁的嘛。
4: 哎，那可不一定啊。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首先要抓住这个男人的胃。
5: 有吃的还堵不住你们嘴。

0: 我，店长，我是迟到了吗？啊，
1: 没有，是我早到了。你好，我是新来的导购，我叫罗恩惠。啊，
0: 你好。那店长，我先去换衣服了。
2: 好。

0: 今天大堂里排队挂号的病人怎么那么多？医间乡里确实收到过病人的意见，说我们医院挂号排队时间太长，就诊的时候等待的时间也太长。嗯，我们医院跟别的医院啊不太一样，成人排队也就算了，那孩子跟着一起排队，家属肯定有抱怨的吧？
1: 可是现在线上线下挂号的比例已经是1:1了，
2: 那就改，把线上挂号的比例提高10%。
3: 我反对。
2: 请院长线上预约提高10%个点的依据是什么？我只是提个建议。
3: 听你的口气，可不像是建议，是决定。我告诉你，线上预约和现场挂号1:1的比例，是我们全院所有医生参与调研整整1年得出的结论。你一拍脑门就改了，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笑>而且带孩子来看病的，超过30%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1: 很多老人用不惯智能手机，只会现场挂号。既然只有30%，那我提高10%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就我们医院的病患数量来看，10%可不是个小数目。而且现场挂号还有超过20%的患者是急症患者，让他们排在线上预约挂号的患者之后，对医生、孩子还有家长都是煎熬。
1: 你这么说就片面了，你也太小看现在的老人了。智能手机普及多年。 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线上预约，应该不会有技术问题。
2: 对，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习惯的问题。线上预约推广了这么久，效果到底怎么样？大家有目共睹啊！大厅里排队的患者和家属就是最好的答案。

0: 你的建议啊，可以尝试。上次的调研我也参加了，确实，老人带孩子看病的比例很高，所以呢，我也理解黄浩东的意见。
1: 是理解还是支持？
2: 支持。但是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难道我们不解决吗？我对几家大医院的预约系统做过一些了解，他们把线上预约的时间段精准到10分钟之内，线下挂号加在线上预约的空白时间段，必要的时候进行预检分诊。
3: 这样线上线下都有保障，而且互不干扰，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可以借鉴。嗯，
4: 你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的。这个议题先放一放，我们开始今天的议题吧。
5: 哎，雨婷，你考多少分啊？42。
4: 42，你还这么开心？
5: 42够用了，这叫战略。
3: 战略，
5: 就是把多余的精力啊放到其他科目上，这叫平均分配火力。
3: 你这听起来蛮厉害的样子。
4: 那是，我请了一个特别厉害的私教。哇，多少钱啊？能不能介绍给我？
3: 对啊，介绍介绍。
5: 这个呀，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
1: 心肺没有问题，不用紧张。
3: 不用打针吃药吗？
6: 药我不能乱用，血象正常，没有炎症。让他多喝水，好好休息，先观察几天。哦，好，知道了。
3: 叔叔再见。
6: 再见。
3: 谢谢医生了。
6: 院长让你去的。
1: 找我干嘛？
6: 你说呢？ 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他找你干什么。今天在会上顶的话也太硬了。
1: 那实事求是，你别太感情用事。
6: 这不是你风骨呀，那医院里谁不知道你以前对谁都一团和气，从不怼人，更不会让别人下不来台。今天你倒好，当着大家面让院长下不来台，连保洁阿姨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哥，和为贵。 人家是院长，该低头低头，该认错认错，免得以后给你穿小鞋。
1: 我人正不怕鞋歪，我就说两句实话，他爱怎么想怎么想。

0: 坐。院长，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天开会的时候，我说话语气有点重了。但是我声明一下，我是对事儿不对人，对你个人我没有意见。
1: 刚才我也有点情绪，要说道歉的话，我也得向你道歉。啊，这事儿不提了。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免得彼此误会。
0: 什么误会？
1: 我喜欢郝有嘉，你没听错，我喜欢郝有嘉。
0: 那，你告诉我干什么呀？
1: 我是真心喜欢郝有嘉。等到时机成熟，我就会向他表白。
0: 那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儿，你就更跟我说不着了。
1: 那就算我小心眼一次，误会你了。我没想隐瞒什么，我本来想呢，我刚到医院，又是院长，得注意影响。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我必须尊重我内心的感受。从现在开始，我会大胆地追求郝有嘉。

0: 直到他答应为止。
1: 美女，这里边。好，等发票开好了，我发您邮箱里吧。下个星期我们店会到一批新款，到时候我给您发微信，您过来看看。
2: 行，给我吧。哎，
1: 您慢点，有点重。
2: 嗯，走了啊。啊，
1: 路上慢点。再见。
2: 哎，店长，文慧姐也太厉害了，我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客人一次买走这么多衣服。
1: 哎，卢文慧，
2: 嗯，
1: 你确定是第一次当导购吗？
2: 对啊，第一次。

0: 跑什么呀？不认识我了？你们要干什么？你说呢？我警告你们，别过来，我可会功夫，我可不想给你们打架。
1: 我师傅待会儿就来接我了，就上次踢你那个，
0: 你好自为之。
2: 好自为之？人呢？他过来，我连他一块儿打，还手啊！不是学了功夫吗？
3: 来呀！就你这弱鸡样，你会什么功夫啊你啊？
4: 换拳套，小大人呢？都是打我一下啊！你说你跟你的师傅学送外卖，还是学跑得快呀？
3: 还会功夫啊？还手啊！
5: 跑得快啊！
3: 你们站住！我看这个门。都跟我去派出所，把事说清楚。
6: 他们为什么又找你？他们为什么打你？
3: 你问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你跟我学了几天跆拳道，你觉得自己长本事了，去主动挑衅人家？
5: 我没有，是他们先欺负的我。
3: 那我去的时候，我看你双手攥个拳头，拉开架势，这不就是要打架吗？我跟你说没说过，我教你功夫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打架。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也别跟我学了。
7: 我不叫你这样的徒弟，
8: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怎么又是你啊，陶小飞？哎，
9: 师兄们，
8: 你这又是见义勇为？
7: 不算，姚陆轩是我弟，不算见义勇为。
8: 你弟？来坐。现在校园霸凌的事件有很多，上面很重视。来吧，跟我说一说今天的情况。
9: 我喜欢郝有嘉，从现在开始，我会大胆的追求郝有嘉，直到他答应为止。

0: 我来的是不是时候要关门了？确实要关门了，不过本店可以专门为你服务。太不好意思。这些小家伙真可爱。
1: 对于喜欢狗的人来说，他们是人类的好朋友。你不开心呢，他们可以陪着你；你想说话呢，他们是最佳的倾听者，而且绝对为你保密。
2: 萱萱，
3: 妈，怎么回事？你跟人打架了？有没有哪受伤？啊？你疼不疼？
1: 妈，没事儿，他们就打了我几下，都打到派出所了，你还说没事儿？
3: 你怎么回事？我让你帮忙接他放学，我没让你带他打架。
2: 妈，小飞哥没带我打架，他是带我练跆拳道。
1: 我不管什么道，以后不用学了。
0: 以后你也不用接他放学。
4: 罗女士，你别着急，这个你是这姚路轩的妈妈。朱警官，
0: 对，这是我儿子，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先跟你说件事吧，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外卖小哥，就是他，唐小飞。我知道，不要小瞧猫狗这些小动物，他们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
4: 猫和狗呢，看似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生物，可它们都拥有如何能让主人开心的本领。猫的性格呢，相对独立，有个性，不太主动讨好主人；狗就不一样了，狗呢是付出型讨好型，只认自己的主人，付出是绝对无私的。
5: 这是人有人格，狗有狗格。老话说，招猫逗狗，乌争气儿。
4: 看来是他们对猫和狗误解了，这里面学问还真是挺大。那是因为你平时没有太关注他们。我觉得，人有时候还不如狗。
0: 什么意思啊？
4: 听你刚才那么一说，我觉得人和狗最大的区别是，大多数人任劳但不任怨，我可以付出，但是我要回报；而狗呢，是一味的付出，不求回报，是真正的任劳任怨。
0: 有机会，我一定养条狗。我还是头一次听这样的见解啊！你喝酒啦？
4: 自己喝了点儿。
0: 一个人喝酒，是有什么心事吗？
4: 没有，就是想喝了。
0: 那我陪你再喝点儿。

0: 这个就是西班牙广场，阿黛丽·赫本就在这里吃的冰淇淋。哎，我也给我们家志明买过这个冰淇淋，因为小家伙吃的满嘴都是的。哎，这个布拉格广场，那个叫什么杰伦的那个唱的，哎，就是这里。哦，哎，这些地方你都去过啊？
1: 那当然，
0: 我十几岁我就出国了。哎，不要说这些地方。 就你地上踩的这块草皮，以前就是我的足球场，我们每个礼拜搞活动的。嗯，
2: 现在嘛，让卖陈欢鸠占鹊巢。哎，
0: 你们这个大中午这么热，加班有高温补贴吧？没有啊，没有。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学学国外的派头，罢工。现在网上流行00后整顿职场。
3: 对这种压榨员工的老板，就要整顿。
4: 袁师傅，快走！
0: 哎，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对你儿子一日三餐的，啊，伺候着，洗洗涮涮的，你在这干嘛？你在这拆我女儿的台呀？你也没16，我就是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3: 我明确告诉你，我很气愤。你不要气愤，
0: 我请你喝咖啡。
3: 咖啡？谁要喝你的咖啡啊？上
0: 等咖啡。喝就喝，不喝白不喝。请喝咖啡，我先把你好好整顿整顿。走。
3: 麻烦挂你们麦群芳麦总账上啊。
0: 好的。哎，Mr.6，喝咖啡。
3: 凭什么挂在我女儿账上啊？哎呦，
0: 一杯咖啡嘛。 你女儿都是当老板的人了，哎，你这个当老板的娘，怎么那么小家子气呢？
3: 一杯咖啡值多少钱？10岁的吗？这就对了嘛！
0: 你不要像防贼一样的防着我。我虽然现在呢是落魄了，但以前好歹也是黄浦区有名有姓的老客了。我们家移民之前，哎呦，那个产业10个心安理都不知道。哎呀，姓姚的先生啊。
3: 这是以前的事情，好汉不提当年勇。你又不想想自己现在从哪出来的？
0: 这个不是一时失足吗？哎，可我有儿子呀，我把我的头脑、见识、格局，我全都遗传给了他，就是因为有我这样的爸，才会有我儿子这么优秀的人。女儿赚到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
3: 你不知道啊？
0: 什么？
3: 哦，没什么，没什么。嘿嘿，Miss 六，你不了解你女儿，她不简单。哎，
0: 我告诉你啊，姓姚的先生，我女儿是正经家庭出生的，从小踏踏实实长大的。即便做生意，那也是正经的生意人。人家让你住在这儿是同情你，啊，善良，你知道吧？侬要拎得清。你要是胆敢捣乱她，我跟你拼老命！

0: ，Miss Liu， 慢走。
1: 行，没什么事儿了，你去忙吧。
2: 哎，来，你忙。妈妈，
1: 啊，
2: 你怎么来心安理了？
1: 啊啊，我是来做要紧事情的，我是来监督那个姚仁富的。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他在挑拨你和员工的关系。
2: 哦，妈妈是来视察我工作的。
1: 哎呀，没有呢，不是。妈妈告诉你啊，他可是坐过牢的，坐过牢的人是有前科的，说明是坏人，所以我担心你呀。
2: 我知道，我知道，妈妈，你说的呢，我都记在心里了。但是姚仁富毕竟是姚志明的爸爸，我们还得与人为善呀，是不是？
1: 哎呀，与人为善，妈知道。可是你要知道，欢欢，防人之心不可无，
2: 害人之心不可有。
1: 对呀，
2: 我明白了。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个事儿呢，我记在心里了，好不好？
1: 嗯，
2: 我正好下班了，回去陪你一起做饭，怎么样？
1: 咦，现在能走啦？
2: 走了。
1: 咦，
2: 走了。
3: 那叔，您今天约我来钓鱼，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你跟欢欢，你们俩是不是在一块儿了？

0: 前不久我跟他表白，他接受了。不过我们现在以事业为重，所以也就没打算告诉大家。你跟他表白之前，应该都想好了吧？你应该也是真心的吧？麦叔，我对他绝对的真心。
1: 你爸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啊？
0: 您放心，我会尽快安排他去别的地方住，不会再打扰到你了。啊，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要你把你爸赶走。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发生在我身上。20多年前，那时候我妈刚去世。 可没过多久，我爸就要跟你奶奶结婚，我当时非常生气，一气之下，我就跟老头子断绝了来往，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去送他。后来，我也到了我爸这个年纪了。 我才慢慢发现，老人最怕的，那时候我刚成家，我把心思都用在了女儿，用在了自己家里，我欠老头的。嗯，
0: 麦叔。
1: 您跟我爸不一样，您不用劝我原谅他。你是个聪明人，我的意思你会明白的。芳芳是我女儿，没人比我更了解。她一旦接受了你，她就会全对你好。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影响了你的情绪。
0: 也影响到你和女儿的关系。我也不希望我女儿在感情上再遭受什么挫折。麦叔，虽然我不能保证能跟欢欢长长久久白头到老，但我可以保证当下的每一秒，我都会更珍惜她。
2: 哎，你这个看着还真好啊！哎呀，这箱子也挺沉的。哎，姚总，要不你在这等我，我把车给你开过来。
3: 我来开吧。
2: 你开？哎，不合适。哎呀，给我，别说。来吧，再等我。
3: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到到，没事，到好，
3: 算你睡醒。哎，你爸爸呢？
4: 可以了。
3: 老大，
4: 哎，
3: 你怎么那么早回来？你该坐。哎，你，
4: 这是那老板，你当老板开车，你还叨叨叨的。
3: 这是我们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哎呀，过来，你不听，在家里把你当个算什么的？在外头，人家是老板。
2: 回去我帮你一块做饭。欢欢来，给我。
3: 哦。
2: 老丈人接受我们了。你说什么？
3: 我说老丈人接受我们了。行啊，你姚总，叫的挺快嘛。
2: 那当然，走。
3: 阿姨别拉我，刚被我妈发现了。你先别跟着我啊，一会儿再进来。
2: 哎，
3: 保持距离。
2: 怕什么呀？

0: 你看看啊，他们住在楼上。
1: 你又来什么呀？
0: 我这次可是带了律师来的啊。他拍什么呀？你不是要跟我打官司吗？我来取证啊。
1: 取证有取证的流程，我们这里不让拍照。
0: 麦成总，在我的律所没有待明白，要上杆子跟我交学费啊。老宋，就为了这么个小屁孩，你花那么大价钱请我，值得吗？
2: 为人父母的，为了孩子，还是希望做到万无一失了。罗律师，律师维护正义就好，大可不必炫耀自己。小心我这个后浪把你拍死在沙滩上。 这个案子我会拼尽全力的，我们法庭上见。
3: 行吧，拭目以待。上次那一拳，我们这次也一起算上吧。宋怀民，你要再来一次，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哎，
4: 怎么了？好了好了。
3: 你刚才在怼那个罗律师的时候，实在是太帅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哎。
2: 天呐！哎呀，来庆祝一下。嗯。哎呀，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毛毛。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啊。哎，你还记得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你给了我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现在我换位思考，我也想给你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3: 你让我选择什么呀？不可否认，这个罗明理，他确实比我厉害。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资历更深的律师，来帮你完成这个案子？对自己没有信心呀？不是，我认真的，我希望你能赢。
4: 认真的，我希望我们一起赢。这场官司注定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面对。我现在需要你，非常需要你，而且我相信你能打赢这场官司。等官司打赢，我们把丁丁接过来，开始新的生活，好不好？

0: 但是关于你的家庭，你的父亲姚仁富，他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说老实话，欢欢将来要走进这样的家庭，我确实心里头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这怎么办？
1: 阿姨，他是他，我是我，您放心，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去为难沈欢，为难卖家。
0: 你确定？
1: 我保证。还有，如果将来我们考虑结婚的话，我会请律师出一份协议。
0: 什么协议？
2: 一是无私交保护陈欢的婚前财产，二是会将我名下的财产、房产以及老洋房，还有所有现金积蓄全部都归属

0: 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1: 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0: 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1: 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0: 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1: 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0: 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1: 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
0: 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的。阿姨，你不用担心，我会替你把这件事情办妥 家庭环境原因，导致我一直以来都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不知道什么是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更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真的爱上一个人。直到我遇见了陈欢，他让我的世界里多了不一样的色彩，让我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还有你们，跟你们相处这段时间，让我真正意识到了什么是家，什么是温暖。在我心里，我早就已经把你们当成我的家人了，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好好爱陈欢，也让我真正成为你们的家人。

0: 都坦白了，早就该坦白了嘛。哎，春花啊，这事儿我还是要批评你。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不告诉你妈呢？对吧？
1: 你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了？
0: 我早就看出苗头来了。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

0: 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蒋灵嫂，侬米淘好了没有？
1: 米，我
0: 一天到晚。
2: 小时候我们看彩色故事片《祥林嫂》，后来我才知道它是中国第一批的这个彩色电影。但是那时候看到是彩色的宽银幕的，在乡镇的影院里头放映，那种带来的巨大的影响力、巨大的视觉震撼力，我想不亚于现在很多人看美国大片。我甚至觉得，是不是那个时候无形当中电影啊，成了你的一种自我表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镜子、一个样板。所以说你不能说它直接有联系，你可能无意当中就有这种萌芽的东西。我写了30多年的文艺评论文章、影视批评文章，如果说我与过去的有些批评不一样的地方或者突出的地方，就是我认为我这个审美标准不能太窄，不能简单的只看到技巧，而且要看到技巧以外的这些文化生态，我们把它叫做审美文化或者文化美学。

我认为看待张艺谋电影也不应该简单的只看张艺谋的他的哪一部电影的影响力，要看他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这个文化消费的影响力。所以我写他的评论实际上是站在一个角度，一个艺术家的存在影响国家文艺发展这个生态的角度，所以呢我喜欢这么个角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创作，它是艺术创作的一个门类，这个门类代表了一个文化一个文明发展的一种需要，一个只有创作没有批评的一个艺术环境是不完整的。我觉得艺术评论艺术创作你就必须与你所生活工作的这个当地社会的对接，如果没有温州这种工

0: 工作的机遇，这种工作的氛围，我是不可能写出我想写的那些东西的。温州有自己的本土的特别好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剧创作《温州一家人》，那同时温州的这个红色革命的题材啊，歌剧《五星红旗》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温州人可以把自己的文化资源拿出来，来为整个中国的艺术创作填上温州的这个章节。第二个呢，温州注重了艺术品类的作用，所以我在琢磨着啊，怎么样营造更好的温州的艺术品类的一些氛围。我个人也努力做些这方面的东西，因为温州的艺术创作鼓和夫，为温州的艺术创作营造一个更加温暖的一种大氛围。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4: 6月1号，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把课堂搬进龙山公园，邀请1000多组亲子家庭及60组社区宝宝家庭，共同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云家社沉浸式亲子盛宴。本次活动充分利用龙山公园的广场、亭台、游步道等全域空间，打造了非遗手作、龙山音乐节、传统游戏、定向登山四大板块。孩子们可以在明月轩长廊亲手制作平安香囊、纳福艾草环，体验端午非遗文化，也可以在4件楼的同乐大舞台上，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父辈的童年记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流动清凉补给站、卡通版安全地图和医疗休息区，确保亲子家庭玩得开心又安心。艾米尔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幼儿园内欢声笑语满园，一场精彩纷呈的六一创意快闪秀火热上演。孩子们身着特色服饰，用灵动身姿点亮多彩童年，共度专属节日时光。本次快闪秀创意十足，亮点纷呈。萌趣满满的动物主题环节中，孩子们身穿柔软可爱的小鸡、小鸭造型服饰，蹦蹦跳跳，灵动俏皮，稚嫩的模样治愈全场，尽显童真烂漫。活力向日泳装走秀环节热闹开启，小朋友们身姿轻快，元气满满，展现出阳光活泼的朝气。整场快闪秀节奏轻快，氛围感十足，孩子们自由舒展，尽情绽放，灿烂的笑容成为校园最美的风景。此次六一快闪秀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欢乐，收获成长自信，

0: 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2: 为什么选鲸鱼呢？
0: 鲸鱼是
2: 有特别的吗？
0: 对，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1: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2: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2: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0: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数站，发数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跟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1: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0: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2: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

0: 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的，其实都是不甘于，
1: 希望往前走。
0: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2: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8年。但8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dot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1: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未知领域这种探索欲。
0: 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1: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0: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每日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2: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dot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挖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1: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0: 对，
1: 我那个时候也是
0: 这个
1: 一
0: 和
1: 间
0: 这
1: 小
0: 里。
1: 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0: 对，我们在
1: 头脑风
0: 讨
1: 暴。
0: 论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信。个信这个产品，你看这个信，微信也是有这个信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1: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0: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信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1000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都会装一个
1: 是的。
0: 啊，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0到1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那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 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

0: 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但是实际上，我基
1: 都
0: 本
1: 有
0: 上
1: 运
0: 都
1: 用
0: 在，
1: 过。
0: 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就是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1: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0: 对对，这就我们
1: 技术。
0: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多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然后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2: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1: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0: 对对对对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嘛，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就是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1: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0: 对，
1: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0: 对，
1: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0: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就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最
3: 农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是农奴们住的房子，这是农奴们穿的衣服。农奴一家使用的锅碗。
4: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库尔班大叔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感恩中国共产党给他的幸福生活，他下定决心一。

亚生买买提名库尔班，库尔班大叔的孙子，人称小库尔班大叔。如今他就在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里工作。为了表彰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壮举，当地政府给他盖了这栋房子。小库尔班大叔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的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就是在库尔班大叔的这栋故居旁边建起来的。这栋老房子成了纪念馆最重要的展品，也是于田县文物保护单位。仔细看这个房子，你会发现其实库尔班大叔的故居并不是传统的维吾尔族民居。和田地区地处沙漠边缘，多风少雨，因此这里民居的屋顶都是平的，而库尔班大叔故居的屋脊高高隆起，呈三角形，这是中原地区最常见的硬山式屋顶。虽然房屋结构是汉式的，但其内部的装修

0: 可是纯维吾尔族式的。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维汉风格结合的民居，既沿袭了民族融合的传统，又引领了时代潮流。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和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像库尔班大叔故居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子也逐渐普及起来。4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和田人民的居住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开普台巷，开普台在维吾尔语里是鸽子的意思。这个小巷过去是一个卖鸽子的市场，而如今这里是和田市区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它就是红遍全国的团城。
1: 我家比较远，每天就是要得抓紧时间，所以我都习惯了就是那种走得特别快。
0: 每天上午10点，古在利都要匆匆走过开普台巷去上班。他是团城的导游，这条小巷他再熟悉不过了。
1: 这条巷道的这些上户老百姓几乎都已经熟悉了，都认识了。大家这么一看我在这拍摄，都以为我要当网红了。
0: 和田的团城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明清时期，南疆地区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并不混居，汉族人居住的地方称汉城，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称回城，而现在的团城就是古代回城的遗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回城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就以城市中心为原点，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盖房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圆形，团城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古在利小的时候，他的舅舅经常带他来团城买鸽子吃。那个时候的团城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他做梦也没想到长大后他会在这里工作，并且爱上这里。换好工装，古在利开始接待今天的第一批游客。
2: 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莅临和田团城。和田团城地处和田市中心，是和田的城市会客厅，因其有中信团信向四周发三市分布的街巷环绕而得名。想真正和田各族人民像16字一样亲密团结，怒里同心，建设美好家园，这也是我们取名和田团城的主要原因。和田团城是2019年年底进行的老城改造项目，2020年年底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和田团城的整体规划图。和田团城呢，总占地面积83公顷，涉及到3500户，分为3期。目前呢，1期、2期改造完成，3期还在改造过程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1期开台乡的主乡道10号店位上。截至目前，总共投入10.8亿，有援疆资金、重要预算资金和财政资金。
0: 团城老城区改造属于北京对口沅江和田的金河一家工程，在北京沅江指挥部的支持下，历时4年成功将这里打造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时尚街区。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农好林舍暖人心，上虞打造家门口互助养老新样板；高考首日秩序井然，我区4233名考生平稳开考；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上虞区老龄化率达34.7%，面对居家养老难题，我区立足孝德文化，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服务品牌，将邻里能人、爱心商户转化为老人身边的养老合伙人，让独居高龄老人在家门口享受贴心服务，探索出一条可落地、可持续的园居安养新路径。
2: 哎，你是咱的几个小姑娘啊？我的要买印刷这个呢，咱三天。
3: 哦，啊，谢谢。
1: 上午9点多，维修师傅周红兵来到百官街道文化南区张奶奶家，仔细检查燃气灶，排查电热水壶线路，逐项消除居家用火用电安全隐患。
3: 今早我也好，哎，我知道来了，今早不知道这个是在这边待着，我马上到这边。
1: 忙完张奶奶家的事，周红兵又赶往附近的董大伯家处理厨房漏水问题。他在社区经营家政维修点，是文化社区重点摸排吸纳的好邻舍能人，常年为高龄老人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维修服务。
2: 一般在文化小区附近的话，基本上上门费是不收的，只收维修费，价格也尽量好优惠是给他们优惠。有的甚至真的有很困难的，还是不收那个费用的。
1: 百官街道文化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60岁以上的老人超1900人，

0: 空巢独居比例高，家电维修、生活照料、情感陪护等需求零散且随机，规模化养老服务难以精准覆盖。对此，社区通过上门走访、党员座谈、居民议事等方式，摸清老人健康状况、家庭情况和服务需求，在文化南区试点建立一人一档需求台账，同时挖掘辖区能人资源，联动沿街商户和党员志愿者，组建本地便民服务队。
1: 文化社区以党建移民聚合力，邻里互助显温情。我们立足社区实际，积极探索低成本、可持续、有温度、接地气的居家养老的新型模式，积极挖掘了一些辖区的能人将士，像有爱的一些邻居，主动给我们辖区里面的高龄老人提供探视、帮扶、关爱等等。那么同时还挖掘一些，组建一些队伍，通过低偿服务，使老年人足不出户能够解决家里面的一些维修问题。
0: 文化社区的实践是上于深化党建引领基层养老的缩影。面对持续加剧的高龄化、空巢化趋势，原居安养已成为民生刚需和治理重点。我区在十个社区和两个行政村率先推广好邻居农好邻舍品牌，招募邻里能人，发动引邻力量，已挖掘技能型居民265名，爱心商户76户，构建起无偿志愿加低偿便民加公益兜底的三级服务体系，累计服务1500多户家庭，让近在咫尺的好邻居成为老年人身边靠谱的养老合伙人。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今天上午，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开考，我区4233名考生满怀信心步入考场。
0: 早上7点半，记者在华为外国语学校考点看到，警戒线已拉起，高考温馨提示横幅醒目悬挂，入口处清晰张贴了考试时间和考场分布图。8点20分，考生有序通过安检，8点40分左右陆续进入考试大楼。据悉，我区各高中学校及相关部门全力做好交通疏导、食品安全、医疗应急和考试安全等保障工作，为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应考环境。据统计，今年我区高考报名人数为4233人，共设9个标准化考点，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6月10号。6月7号上下午分别为语文和数学考试，6月8号上下午分别为技术和外语考试，6月9号上午为物理和思想政治考试，下午考试科目为化学，6月10号上午考试科目为历史和生物，下午为地理考试。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高考期间，为保障考试安全有序，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周密部署，在各考点周边增派警力，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0: 早上8点半，记者在城南中学考点周边看到，交警正设置路障，摆放前方考点静鸣喇叭提示牌，引导车辆绕行，并提醒驾驶员保持安静，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3: 就考试前期我们对那个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进行了这隐患进行排查整改那么考试期间我们安排警力对学校周边的车辆进行管控静鸣喇叭那么相应的我们也准备了铁骑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
0: 据悉，各辖区中队提前踏勘考点周边道路，制定专项交通保障方案。考试期间，执勤交警提前到岗，认真执勤，坚守岗位。考生如果遇突发情况，可向现场交警求助，大队将第一时间联动处置。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为防控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连日来，区疾控中心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深入城乡开展常态化幼蚊密度监测工作，全力守护居民健康。
0: 采访中，监测人员先后前往东关街道临江村、百官街道后村家园等地实地采样，在居民楼道绿化带、房前屋后积水花盆、废弃容器及排水沟渠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严格按病媒生物监测技术规范，逐一排查积水滋生地，详细记录环境特征、积水类型和幼蚊阳性情况，精准识别蚊虫滋生隐患。监测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边监测边排查边宣传，对发现的小型积水、闲置容器等滋生点位，现场提醒居民及时清理，并指导做好居家环境卫生，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
4: 幼蚊监测是蚊虫源头防控的关键一环，我们通过布雷图指数法进行全覆盖常态化的排查，能够精准掌握

0: 我自身底分布和自身强度，后续我们将检查的结果报送给卫生健康局，从源头上降低蚊虫的密度，进而降低传染病传播的风险。
1: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加密全域蚊虫监测频次，扩大覆盖范围，动态分析数据，精准研判蚊媒疾病流行趋势，通过常态化推进病媒生物防治，切实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保障群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0: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清理身边的各类积水容器，比如说像酒坛子、水缸以及一些废弃的泡沫箱，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们倒扣或者盖上盖子，及时清理垃圾等方式来控制蚊虫。希望大家共同减少蚊虫的滋生。
1: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眼下，上虞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大棚杨梅进入采收旺季，水晶种、深红种、布衣种三大优质品种抢先上市，依托设施栽培拉长产期，严控果品安全，订单供不应求。露天杨梅预计6月10号前后成熟，二度杨梅全周期供应格局正稳步形成。
1: 杨梅基地连片大棚错落分布，枝头果实累累，深红杨梅红润透亮，水晶杨梅银白如玉。基地负责人介绍，当前主推水晶种和深红种，布衣种因种植面积小、产量有限，更为稀缺。为破解传统杨梅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大的难题，基地大力发展大棚设施栽培，有效延长采摘期，错峰供应市场，填补本地早熟杨梅空白，进一步擦亮二度杨梅区域品牌。
3: 那大棚杨梅就是为了本来杨梅那个采摘季节能够提前嘛，本来我们杨梅季节是二十天左右呀，像这个大棚一来嘛，我们有个2个月1个半月左右就可以拉长时间嘛。
1: 今年大棚杨梅价格稳定，深红种杨梅每斤120元，稀缺水晶杨梅售价每斤300元，从开园到尾期无明显波动。预计露天杨梅价格与去年持平，精品果售价每斤40到50元，普通果售价每斤20到30元，性价比高，适合大众消费。与依赖散客采摘的模式不同，今年真山大棚杨梅以老顾客预订和批发订单为主，现货紧俏，多数已被提前锁定。接下来，基地将密切关注6月上旬天气，加强露天杨梅管护，确保顺利上市。依托大棚加露天错峰生产模式，伊亭真山杨梅实现初夏至盛夏持续供货，以优质果品带动梅农增收，助力上虞二都杨梅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走实乡村共富路。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1: 在6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分别前往我区部分幼儿园、小学，向全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师及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6月2号上午，全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暨政法信访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树牢大平安理念，建强大平安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法治上虞，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金山中、李海玉等参加。6月1号上午，区政协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提案办理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办理一个提案与推进一项工作、提升一个领域贯通起来，全面提升提案办理质效，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汇聚更强力量。区领导金山中、陈建波、王永表参加。6月1号下午，全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拧紧责任链条，抓实安全举措，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区领导于丹等在上虞分会场参加。6月1号上午，

0: 第四期爱己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如期举行，区领导于丹、程程、冯世凯以及有关部门属地负责人共同参与，现场倾听企业诉求，回应发展期盼，以精准化服务推动政企同心同向双向奔赴。六月三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按照全区生产力布局优化，以创新生态为牵引，高站位高水平建设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区领导朱江桥、陈晴参加。六月四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杭州湾经开区专题调研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培育未来产业的战略部署，强抓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机遇，强化创新驱动，加快项目落地，做强产业链条，提升发展能级，加快打造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为上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区领导冯世凯、蒋金祥参加。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高考大幕正式拉开，首先祝愿所有考生沉着应考，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今天天空云系较多，雨水随机派送。我们来关心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25.6度。预计明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都是多云到阴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光临。阴雨天气下湿度会比较大，大家可以穿透气一点的衣服。另外，有雨水光顾，道路也难免湿滑，能见度也会受到影响。无论是开车送考还是步行前往考场，都请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别忘了带上雨伞和薄外套，有备无患。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北到东北风三级。明天最高气温24到26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0到2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阴转阵雨，22到26度。桃花源阴转阵雨，22到25度。富士山阴转阵雨，21到24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阵雨，21到24度。东山湖阴转阵雨，22到25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阵雨，22到25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阵雨，22到25度。凤鸣山阴转阵雨，21到24度。裘皮城阴转阵雨，22到25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阵雨，22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

0: 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
1: 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
0: 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撩平，哪里会溜得转？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有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
1: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
0: 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
1: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
0: 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
1: 玩累了，我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2: 谢谢大家。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你一直瞒着我，对啊，啊不，我还想我都能干出苗头吗？你肯定也干。
1: 我要死快来，麦来天啊！
0: 能结婚，能，我一干对是吧？你瞒着我，你想瞒到什么时候？你想瞒我到他们俩领了结婚证以后才告诉我是不是？能厉害，你会演，就你本事，
1: 我以为你也干得出来，
0: 开心
1: 干
0: 嘛都好玩，开心玩，完了，心里不平衡了。 他怎么能比我知道的晚呢？一会儿他出房去啊，没事儿没事儿，我去劝劝他。

0: 姚总，小嘴挺能说的呀。
1: 是不是说太多了？
0: 没有，说的刚刚好，诚意很足，家底也很足。
1: 那阿姨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我是这么找你们嫌弃吗？啊，你们一个两个都瞒着我。
1: 完了。
2: 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0: 你别紧张，
2: 什么意思啊？
0: 交给我。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先坐好。
2: 我这么讨厌吗？
3: 你听我讲，关怀也没跟我说过，是我通过自己的观察我才发现。
4: 我本来是想跟你说的，不过你这个脾气你自己也知道的。
2: 我什么脾气啊？
4: 炮仗，一点就炸。
2: 炮仗
4: 啊！
2: 我是炮仗，
4: 知道吗？
2: 我连炮灰都不如，好不好？炮灰还是个灰，我是灰吗？我连灰都不如。
4: 什么炮灰？这个不搭嘎的。哟，红花，你有话跟你妈说啊？
0: 嗯。
4: 阿宇啊，对不起，我错了，你不是炮仗，肯定不是炮仗啊。

0: 妈妈，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其实我跟志明的事情，我是想等实际成熟以后再告诉你。但是中间因为各种原因吧，我就一直拖到了现在。我向你道歉。 是我做的不好，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1: 不用道歉。

0: 这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我怎么可能不跟你商量呢？你是我妈妈，你的事情也要妈妈知道并且同意呀。
1: 你真的想好了？嗯，想好了。你真的了解他了？妈妈，志明是一个面冷心软的人，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好相处，可是他的内心非常的柔软，很善良，对谁都好。 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里，特别的有责任感。每次当我遇到难题、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他站出来帮助我，默默的守护我，给我温暖。最主要的是，妈妈，我跟他在一起，我每天都觉得好开心，好幸福。 这一次，你能不能支持我？

0: 妈妈相信你的眼光，相信你的判断能力。啊，我，哎呀，多好！我的宝贝女儿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
1: 妈妈心里踏实了。

妈妈相信你的眼光，相信你的判断能力。哎呀，多好，我的宝贝女儿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妈妈心里踏实了。

0: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你把我衣服全洗了。哦，所以你就披着这个被单出来了。哪能？光膀子上变态吧？
1: 那看来是个好信号。
0: 什么信号？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那就是把你当成一家人了。哎，
1: 听起来
0: 不错哦。
1: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不过可惜了，我之前跟毛毛幻想，如果以后我们赚到钱，就去夏威夷海滩上躺一天，然后看肌肉男。现在是海滩也没有，这肌肉男还什么都看不见，没意思。
2: 难怪你不叫那开饭。
1: 你干嘛？嗯？你要干嘛？
2: 你干嘛？
1: 别过来啊！嗯？你过来。你好坏。
3: 你傻呀！你正在炸鸡。啊！
1: 啊！你妈妈现在都学会敲门。

0: 门了，敲敲，早就会敲门了。你不在家，时间多。你在不在家，我都先噔噔噔敲一下。哎，宾馆服务员不都这样吗？我说命礼貌。
1: 对，
0: 那橘子，很甜很甜的，给那小子尝尝啊。
1: 妈妈，你搞错了吧？他在楼上呢。
0: 别装了啊！是。
2: 哎呀妈，你说什么呢？哎，明明，以后走正门啊，不要爬那个软不拉几的那个梯子，那上去了晃来晃去的多危险呐！那万一摔下来、摔残了、摔废了，怎么进我们买家门的？害得我还是要伺候你的啊，听到没有？

0: 我妈是让你吃橘子，别在这摆造型了。
1: 妈妈，摊牌了，我也终于拥有幸福了。
0: 所以你是哪位啊？一个叫明明的肌肉男。嗯，听起来怎么都怪怪的。
1: 等会儿你就不觉得奇怪了？
0: 你好，干嘛？
2: 明明，10点半了啊！吃了橘子马上回自己的屋子睡觉啊！哎，最多再10分钟，听到没有？10分钟啊，钟看了啊！
3: 这个扇子
4: 要
3: 怎么样？
4: 很飘逸。
1: 哎 ，Miss 六 ，Miss 六，啊不，亲家母，你是来约我谈婚期的吧？
5: 那个谁，我今天啊和你说句大实话，你儿子明明呢，真是个好孩子。哎呀。这么好的孩子，有你这么一个爸爸，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我有你这么一个亲家，我心里头也是不爽的，但也没办法呀，谁让我女儿喜欢你儿子呢？
1: 这就对了嘛，只要儿女喜欢就好了，对吧？
5: 哎，不过你儿子在我面前打过包票的，结婚以后你是你，他是他，你明白的啊，你等到啊，农历的请啊。
1: 我儿子这么听你话的？
5: 那当然了，我平时对他也好啊，跟孩子们相处就得互相尊重，你尊重他了，他也尊重你了呀，对吧？
1: 哎，那你教教我怎么跟孩子相处啊？
5: 啊，这个问题是吧？这个问题我倒是有经验，我有资格讲讲的。是这样的，如果你想要天伦之乐，那你就得父母有父母的样子，对吧？以身作则，做出好的榜样来呀。有什么缺点马上改啊，对吧？做事情不要有着自己的性子来啊，要不然不是给孩子们添堵吗？懂啊？
1: 懂懂懂，你说的我全懂。亲家母，那你跟明明说说，让我再多留几天呗，毕竟我是他亲爹，我还得参加他婚礼呢，是吧？
5: 啊，他的婚礼你不好去的啊，你不好去的，不好去的。哎呀，你想想啊，那结婚的时候就这么多人，人家肯定要议论你的呀。哎呀，哎呀，说他爸爸做过老大，什么前科呀，议论起来还这么没面子的呀，啊？那要不这样，我帮你在明明面前去说说，让你多留些日子啊。这位啊，
6: 最近很多顾客反映你们房屋部的那个花式毛巾叠法特别有意思，是你弄的吧？
7: 嗨，我就是顺手培训一下。
6: 哎，一会儿咱们去验收一下新升级的智能套房，如果好的话下周就懂。哎，姚叔叔。

0: 杨婉先生好，那个麦子我先去忙了。
1: 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哼着歌进来的。
2: 儿媳妇就要进门了，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喜事儿？哎，你和志明的事儿，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好大的力气，好大的力气，才把你妈妈给说动的，你晓得？哦，
0: 原来是您干的好事儿啊！
2: 不是我还能有谁呀？我现在这个未来公公呢，就等着你们给我敬茶了。看来姚叔叔不准备回欧洲了。回欧洲干嘛呀？不回，儿子儿媳在这儿，天伦之乐在这儿，我呢就打算长长久久的住下去了。哎呀，春花啊，不，未来儿媳妇儿，你看我这身行头有点旧。 这以后订婚呀、婚礼啊，这上不了台面。你和志明什么时候有空陪我去逛逛街呗？其实我要买的东西还挺多的呢。
0: 行，那这样您先逛逛，如果有喜欢的，先买下来，我到时候给您报销。
2: 叔叔，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忙。啊。哎哎，小贤，来来来来。啊。你听到了吧？
0: 我现在可是你们老板的准公公，啊，恭喜啊！那你得表示表示呀、啊。我刚才听说你们那个什么智能房间升级，你给我升一个呗。
2: 不好意思啊，姚老先生，这个我得请示一下麦总。请示，请示，房间升个级，你们麦总会不同意的。
0: 啊，
2: 行了，别说了，你待会儿房卡弄好了给我送上来啊，就这样了。
3: 杨老先生这边请。
4: 杨老先生，这是咱们最新的智能套房，这是房卡。嗯，好。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呢，您随时叫我就行。
3: 好，走吧。哎，
4: 这大白天关窗帘干嘛？你好，欢迎您入住新安里花园酒店。
3: 你谁啊？
4: 我是智能服务系统小智，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把窗帘打开。
4: 好的，音乐已为您打开。
3: 什么东西？

0: 来了，满城欢。你来的正好，什么智能套房，马桶冲不下去，大白天窗帘关得死死的。
1: 乔治，关下音乐。好的，主人。乔治，开窗帘。好的，主人。
0: 可以了，姚叔叔，您还有什么问题吗？哎，你知道我不会用这些个智能的东西，你还让我住，你是故意折腾我是吧？落井下石。
1: 姚叔叔，这个房间是您自己要升级的，跟我可没有关系，赖不到我头上的。
0: 你走走走，早晚被你气死。我好不容易出来，这个房间你看比监狱还可怕。 你要赔我精神损失费啊！你太恶毒了，你！我要知道你这样的话，我就不让我儿子跟你在一起了。
1: 姚振明小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帮他，他自己一个人打落牙齿吞到。

0: 肚子里，才走到了今天。可比您今天困在这个房间里难多了，现在您就因为这么点困难，就大呼小叫起来了。
1: 你是替志明来唱黑脸教育我的是吧？我知道，年轻的时候我是不靠谱，害苦了一大家子。可要说我对儿子不是真心的，我不希望他好，那是冤枉我。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好好的改，好好的过。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姚志明那么小的时候，你就离开了他，没有建立好良好的父子关系。哦，如今您想回来就回来了。想享受天伦之乐了，那换做谁都应该不会答应吧。姚叔叔，如果您真的是想要改变，想要靠近他，那就让他看到您的诚意。比如从换一台新的智能手机，融入新的生活开始。
1: 智能手机我不要，智能套房还没弄明白呢。
0: 刚刚您才说想为他好，想要改变，连换个手机都做不到吗？有了这个手机，您可以注册一个微信，不光可以联系到他，还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圈，这样一下子你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不就拉近了吗？
1: 可是这个太难了，我真的不会啊。
0: 您之前不是说让我们给您换个行头吗？那这就是第一步。您不会没关系，我教您，慢慢来。
1: 我蹲了15年牢，真的什么都不会。我要怎么样做，志明才会相信我是真的在改？我以前也是，什么都不学，就会享受。
0: 就会享受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2: 擦干净。
1: 判断谁家的好坏，
2: 这边都是摆放整齐。
1: 除了要品它的味道，还要看它的燃烧。
3: 这样吧，
1: 燃灰。燃灰，燃白。
3: 杨叔叔，练得怎么样？
1: 还是说不好。
3: 没事，这只是预演，您不用紧张的。
1: 我是不想紧张，但是我越不想紧张，他越紧张。
3: 这样。您写的台本呢，我已经都背下来了。如果到时候您紧张，我给您打配合，怎么样？
1: 能行啊？
3: 能行。姚叔叔，您看到那棵树了吗？姚志明跟我说，那是他小时候自己种下的，上面还刻着他的身高。您就当您儿子在那看着您呢，为自己的儿子努力一把。
1: 好。
3: 那咱们再来一遍。
1: 好，
3: 我给您起个头啊，燃灰白如雪，
1: 烟草卷如痂。
3: 没错，
1: 好的雪茄就是要看它燃烧到最后，才能判断出它的品质。
3: 嗯，
1: 还有，要配上红酒，这样才是完美的人生。
3: 太棒了，不是说得很好吗？那您继续练着。
1: 哎，好嘞，好嘞，好嘞。燃灰白如雪。烟草卷如痂。
3: 看看，姚仁富再就业项目怎么样？
4: 他整天说吃喝玩乐，还会什么？
3: 我本来就想在酒店给客人做一个品鉴沙龙的，他不是喜欢享受吗？那就把他享乐主义发挥到有用的地方。
4: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可要注意，千万别被他老奸巨猾蒙蔽了双眼。
3: 放心吧，我可是一点都不想劝你原谅他啊，我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给他结了日结工资，至于他能不能通过考核，你说了算。
4: 让你委屈了。
3: 这有什么委屈的？我跟刘女士相爱相杀这么多年，
2: 和父母相处我比较有经验。
4: 走了。
1: 志明，
4: 麦总，我干得还可以吧？
3: 嗯，不得不说您对小

0: 宣传方案和各大活动流程我都确认过了，没问题。
1: 客房也按照官方接待标准布置过了，也没问题。
2: 代表团的行程安排我都核对过了，都没问题。
3: 有你在实在是太好了。崔叔，麻烦您明天呢就负责调度，还有支援各个部门。毕竟明天的客人很多，不要影响到酒店的正常运行。
2: 好的。
3: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大家再捋一下明天的工作，就赶紧下班回家。好，
2: 嗯，走吧。

0: 姚总怎么啦？
1: 蔡总，
2: 晚上回家吃饭吗？我正在买菜呢。
0: 不是吧，姚志明，你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菜市场？哼，
2: 今天可不一样，今天可是有名师指导，
1: 你爸妈都在呢。
0: 行，那我今天早点回家。那你好好跟我妈妈学。
3: 拜拜。
2: 好。
4: 谁啊？哎，你别看买菜啊，里面学问大了去了，以后跟你阿姨啊好好学去啊。
5: 哎，妹妹，我跟你说啊，买菜啊，你看像这种，你看这些花都不要，都摘掉。像这种菜，你看这些都要摘掉的，这回去不能吃的了，轻好多嘞，对吧？这个。妹妹，要不哪一天叫你爸爸来家里吃个饭？
2: 那个，
5: 别闹了，没关系的呀，毕竟是父子嘛，他也挺可怜的。
2: 好，那我回头给他打个电话。哎，
5: 好，要不就明天呀？明天欢欢说有个大活动，弄完以后就回家休息的，明天。
2: 好，
5: 好。
2: 哎呦，没事吧，阿姨？
4: 老婆，
5: 啊，没事没事，可能是那天出去跳舞淋到雨了。哎呀，年纪大了啦，一风吹雨打就会不舒服的。
2: 阿姨，叔叔，我前两天帮你们预约了高端体检，正好去检查检查。
5: 高端体检？
4: 哎呦，我们
5: 那得花多少钱呢？明明再有钱。也不能乱花钱，又省着点啊，
2: 花都花出去了。
5: 哦，花出去了。
4: 阿玉，小姚也是一片孝心，钱都已经花了，咱就不要辜负他。
2: 是啊，你们身体健康，我跟陈欢才能放心，才能好好奋斗。
5: 好的，那个节制药啊，
2: 来，兄弟，我来，我来，
5: 塑料袋啊，
2: 我来，哎，你先去。阿姨，今天做什么菜？
5: 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鲫鱼豆腐汤。这道菜最大的功效，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5: 干哟！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1: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3: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
2: 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3: 早上8:30，记者在城南中学考点周边看到，交警正设置路障，摆放前方考点静鸣喇叭提示牌，引导车辆绕行，并提醒驾驶员保持安静，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4: 就考试前期啊，我们对那个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啊进行了这隐患进行排查整改啊，那么考试期间啊，我们安排警力啊对学校周边的车辆进行管控啊，静鸣喇叭啊，那么相应的我们也准备了铁骑啊，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
3: 据悉，各辖区中队提前踏勘考点周边道路，制定专项交通保障方案。考试期间，执勤交警提前到岗，认真执勤，坚守岗位。考生如果遇突发情况，可向现场交警求助，大队将第一时间联动处置。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为防控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连日来，区疾控中心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深入城乡开展常态化幼蚊密度监测工作，全力守护居民健康。
3: 采访中，监测人员先后前往东关街道临江村、百官街道后村家园等地实地采样，在居民楼道绿化带、房前屋后积水花盆、废弃容器及排水沟渠等重点区域，工作人员严格按病媒生物监测技术规范，逐一排查积水滋生地，详细记录环境特征、积水类型和幼蚊阳性情况，精准识别蚊虫滋生隐患。监测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边监测边排查边宣传，对发现的小型积水、闲置容器等滋生点位，现场提醒居民及时清理，并指导做好居家环境卫生，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
5: 幼蚊监测是蚊虫源头防控的关键一环，我们通过布雷图指数法进行全覆盖常态化的排查，能够精准掌握滋生地分布和滋生强度。后续我们将检查的结果报送给卫生健康局，从源头上降低蚊虫的密度，进而降低传染病传播的风险。
3: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将加密全域蚊虫监测频次，扩大覆盖范围，动态分析数据，精准研判蚊媒疾病流行趋势，通过常态化推进病媒生物防治，切实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保障群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5: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清理身边的各类积水容器，比如说像酒坛子、水缸以及一些废弃的泡沫箱，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们倒扣或者盖上盖子，及时清理垃圾等方式来控制蚊虫，希望大家共同减少蚊虫。

0: 冲的自身。
1: 全媒体记者孙京报道。
2: 眼下，上虞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大鹏杨梅进入采收旺季，水晶种、深红种、布衣种三大优质品种抢先上市，依托设施栽培、拉长产季、严控果品安全，订单供不应求。露天杨梅预计6月10号前后成熟，二都杨梅全周期供应格局正稳步形成。
1: 走进伊亭镇真山杨梅基地，连片大棚错落分布，枝头果实累累，深红杨梅红润透亮，水晶杨梅银白如玉。基地负责人介绍，当前主推水晶种和深红种，布衣种因种植面积小、产量有限，更为稀缺。为破解传统杨梅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大的难题，基地大力发展大棚设施栽培，有效延长采摘期，错峰供应市场，填补本地早熟杨梅空白，进一步擦亮二都杨梅区域品牌。
3: 那大棚杨梅就是为了本来杨梅那个采摘季节能够提前嘛，本来我们杨梅季节是二十天左右呀，像这个大棚一类嘛，我们有个两个月、一个半月左右就可以那长时间嘛。
1: 今年大棚杨梅价格稳定，深红种杨梅每斤120元，稀缺水晶杨梅售价每斤300元，从开园到尾期无明显波动。预计露天杨梅价格与去年持平，精品果售价每斤40到50元，普通果售价每斤20到30元，性价比高，适合大众消费。与依赖散客采摘的模式不同，今年真山大棚杨梅以老顾客预订和批发订单为主，现货紧俏，多数已被提前锁定。接下来，基地将密切关注6月上旬天气，加强露天杨梅管护，确保顺利上市。依托大棚加露天错峰生产模式，伊亭真山杨梅实现初夏至盛夏持续供货，以优质果品带动梅农增收，助力上虞二都杨梅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走实乡村共富路。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涛、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忠等分别前往我区部分幼儿园、小学，向全区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师及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6月2号上午，全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暨政法信访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树牢大平安理念，建强大平安体系，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上虞、法治上虞，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参加。6月1号上午，区政协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提案办理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办理一个提案与推进一项工作、提升一个领域贯通起来，全面提升提案办理质效，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汇聚更强力量。区领导金山忠、陈建波、王永表参加。6月1号下午，全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拧紧责任链条，抓实安全举措，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区领导于丹等在上虞分会上参加。6月1号上午，第4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如期举行。区领导于丹、程程、冯世凯以及有关部门属地负责人共同参与，现场倾听企业诉求，回应发展期盼，以精准化服务推动政企同心同向、双向奔赴。6月3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按照全区生产力布局优化，以创新生态为牵引，高站位高水平建设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区领导朱江桥、陈晴参加。

0: 6月4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杭州湾经开区专题调研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紧扣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培育未来产业的战略部署，强抓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机遇，强化创新驱动，加快项目落地，做强产业链条，提升发展能级，加快打造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为上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区领导冯世凯、蒋金祥参加。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
1: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高考大幕正式拉开，首先祝愿所有考生沉着应考，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今天天空云系较多，雨水随机派送。我们来关心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25.6度。预计明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都是多云到阴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光临。阴雨天气下湿度会比较大，大家可以穿透气一点的衣服。另外，有雨水光顾，道路也难免湿滑，能见度也会受到影响。无论是开车送考还是步行前往考场，都请

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别忘了带上雨伞和薄外套，有备无患。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北到东北风三级，明天最高气温24到26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在20到2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阴转阵雨，22到26度。桃花源阴转阵雨，22到25度。富士山阴转阵雨，21到24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阵雨，21到24度。东山湖阴转阵雨，22到25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阵雨，22到25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阵雨，22到25度。凤鸣山�阴转阵雨，21到24度。裘皮城阴转阵雨，22到25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阵雨，22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平凡生活里，我们通过三餐体会安逸，特殊时刻中，我们借由美食装点喜悦。菜够硬，味儿够足，才有仪式感。以前高不可攀的佳肴，如今已经走进日常的餐桌。对于何为硬菜，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诠释。来到夏天的丹东，烟火气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而起，其中有一季滋味是属于朝鲜族的。
1: 我们这个是那种
2: 药膳，
1: 就是药膳的补啊，大补嘛，
2: 是不是
1: 有劲儿啊？至少我们这个夏季不会中暑。
0: 朝鲜族讲究以热制热，以热驱热，所以每当入伏都要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参鸡汤。
3: 안녕하세요，여름에는삼계탕을많이드셔야돼。
4: 做参鸡汤的话，我们小时候都会，是朝鲜族人都会。这做的方式每一家都不同。

0: 用的材料也不同。
1: 高社长家选用的是未成年就出来打工的童子鸡，体型小巧，肉质细腻，清洗后的小鸡怎么进一步处理，高社长有他的小窍门。
0: 头当水浸泡海鲜鱼之类的起去腥的作用。就是朝鲜族吧，前没有什么清洗的这些，从小开始有这种，所以我们一直是保留这种文化。
1: 肚子圆滚滚的小鸡被错落有序地叠放在高压锅中，炖煮时间不宜过长，25分钟即可。重点来了，根据客人需求再加入相应的秘制鸡汤。至于这秘制鸡汤里都有啥，人参、沙参、三叶参、何首乌黄芪、五加皮、银杏、鹿茸、海桐皮，各种药材应有尽有，去火补气祛湿强肾解压，各种功效供你选择。
2: 点的是这个祛湿的啊，那这个季节可能这个祛湿的可能更好一点。
3: 你要夏天做完以后就有劲了啊，可肥了啊。我母生的，我们是跳鱼，所以呢，一蹦一跳，天天开心的，每天都人气满满的。
1: 沸腾的鸡汤溢出十足的鲜美，混合着淡淡药香，闻一下，仿佛自己就已经是养生达人了。筷子轻轻一夹，骨肉分离。哎，等等，这鸡怎么还暗藏私货呢？原来，在制作参鸡汤时，鸡肚子里还会加入人参、银杏、大枣、大蒜和糯米。鸡汤里的糯米要提前浸泡，充分吸水。炖煮后口感会更加软糯。交叉鸡腿兜住食材，以免掉出。
4: 这个鸡是短腿，交叉臂鸡。

0: 时间，让它充分消化，食材的味道才能从内而外与鸡肉的鲜香相互融合。
1: 朝鲜族的那个参鸡汤是主要放肚子里放什么？主要是吃这个鸡肉和鸡里边的蒸出来的糯米饭，又能喝汤，又能吃那个鸡肉饭。
2: 先吃肉，再肉，再那个调料。
0: 盐和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才能彰显亲友相聚的情谊十足。现在，参鸡汤从庙堂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3: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2: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4: 就感觉是用家的味道。
0: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

0: 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大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这里是四川，引进吃货的大省。火锅的势头再猛，在川菜面前也得叫一声大佬。从走出街巷到征战南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馆。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食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1: 都讲究的是实惠，一个味道。
2: 很多年了呗，很味道是一回的得。哇，满
3: 了！好吃好吃。
4: 一个半小时左右。
5: 为了这一口值得
6: 噻。哦，巴适得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7: 煮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8: 五个菜了，再要个八八菜 OK 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3: 要的，再加两头的血。
9: 就从厨房把这个给你。
3: 80。
0: 只有提前跟肉摊老板打好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猪血。

0: 凝固好的猪血颜色鲜艳，手感扎实。
1: OK，
0: 切成小块开煮，在清水中加入米汤，煮出来的猪血更加滑嫩爽口。煮猪血，一看火候，二看技法，火不能太猛，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2: 真正的血味就煮会煮出血泡的水，就像煮肉一样，你煮一道一道，它会出血泡的，加了一些就没血泡的。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流煮血的五间厂正式开始。

0: 羊蝎、脆皮豆花、胡宝羊花、酿麦鸡，这我太三。哎呀，够了！你点点都吃不完。医生，你我老买中我两样了这。
1: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2: 红烧肉啊！红烧肉点不了，红烧肉的。
1: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3: 因为一个是藿香鲫鱼嘛，藿香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小碗上看看好不好吃。
1: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它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3: 这个是厨师的那个，一般不在本子上那个头颅。
1: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4: 非常好吃，
5: 好吃，就是嫩，
6: 咸香麻辣。
1: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7: 这真的吃出这个味道，哈哈。收工。
1: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刘竹写的晚间场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二十多年的，
8: 你就是老邻居嘛。
9: 我从2002年、2003年他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10: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11: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1: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9: 河蚌肉、牛蛙、腰花。
1: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8: 每天早上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天暗的话品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1: 老板，鸭子是吗？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1: 该的我就不要了啊，老板，帮我称一下。
2: 我原因开始用手去摸，现在从肉眼一看，我这个鸭货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鸭货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1: 食材很新鲜，
3: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2: 它的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
1: 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4: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5: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2: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去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1: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4: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1: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得很到位，那是真的。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2: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2: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巴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口味牛蛙出锅。
6: 然后这个牛蛙特别大，

0: 必点的。
1: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
2: 只要客人吃开心，我跟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心吃开心，我赚了钱，我更开心。
3: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肠。

0: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1: 6月1号，艾米尔幼儿园教育集团把课堂搬进龙山公园，邀请1000多组亲子家庭及60组社区宝宝家庭，共同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云家社沉浸式亲子盛宴。本次活动充分利用龙山公园的广场、亭台、游步道等全域空间，打造了非遗手作、龙山音乐节、传统游戏、定向登山四大板块。孩子们可以在明月轩长廊亲手制作平安香囊、纳福艾草环，体验端午非遗文化，也可以在4件楼的同乐大舞台上与社区表演团队一起敲响自然打击乐，来一场竹林里的音乐诗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半山社区积极助力，邀请了辖区内编织剪纸手艺人以及斗空竹表演团队现场展示，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